0: 营养的膳食，食物多样才能满足人体各种营养需求，达到合理营养促进健康的目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为合理膳食提供了权威指导，运动时的心率来控制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每周至少运动三次。吸烟的人不论吸烟多久都应该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时候戒烟对身体都有好处，都能够改善生活质量。过量饮酒会增加患某些疾病的风险，并可导致交通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心理平衡是指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即能够恰当地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有效地工作和学习，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度，将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个体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状态。
1: 开车，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2: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高速路面上通勤的情况，了解一下。浙江省内 G60 沪杭高速上海方向目前有拥堵，什么原因导致的一个拥堵？具体在哪儿呢？ G60 沪杭高速公路往上海方向120K 过高桥出口5公里，有小型客车抛锚在第一车道，所以呢，导致了一个目前道路的一个拥堵啊。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一下。还有呢，是 G3 青台高速黄山方向1472K 处有拥堵。路上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这里是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I like that shit, that's your heart. On the ego. Expensive shoes. 说一下啊，我们各位司机朋友关注一下油价的一个情况。今天还是要再不断的提醒一下，因为马上油价窗口调价窗口又要开启了。打折四轮调价窗口会在今天周五晚上的24点正式的开启。简单说就是今天午夜已过，咱们去加油站加油那就更贵了。根据目前最新的专业测算的数据，这一轮油价上调幅度它已经基本确定了。汽油每吨预期上调150元，柴油的每吨预期上调145元。可能我们有些朋友听这个吨数调价不是很明白，我直接给它换算成每升的价格。算清楚日常油价的一个差价，折算下来呢，大家常加的92号汽油每升上涨0.1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3元，0号柴油呢同样是每升上调0.12元。这里也给大家更新一下现阶段全国最新的一个燃油零售的均价，你们可以对照自己加油的一个价格参考。目前呢，92号汽油均价是每升7.16元，95号汽油均价是每升7.65元，0号柴油的均价是每升6.80元。虽然说单升你看着涨得并不多，但是我们日常通勤买菜接送娃周末自驾，那一箱油加下来10几20块就悄悄多花出去了，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里呢也给所有燃油车车主一个超实用的省钱忠告啊，想要省钱一定要抓住最后的一个窗口期，今天24点调价以前抽空把这个油价加加满啊，油箱加加满，稳稳的省下一笔出行的费用，能省则省啊。因为省钱这个事儿就是精打细算过日子嘛，省钱就藏在细节里面啊，本轮调价以后，油价就会进入新的一个价格周期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加油都会执行这个新的标准。所以再提醒一遍，今天24点油价正式的上调，还没有加油的朋友，你们抓紧时间提前加满。也可以聊聊你一箱油大概能加多少升，你那油箱有多大，然后一箱油大概你能够用多久。这次你是不是也

0: 算提前去加个油什么的。另外呢，加油钱，加油钱我们也需要关注一下啊。现在因为夏天嘛，夏天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里边它其实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的压力会随之升高。所以呢，油箱啊，你去加的时候，其实千万不要说加满，直接加满，这个天气不建议加得太满啊，预留出一部分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一个油气。如果说你这个油加得太满，那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它就没地儿释放了，就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一个风险，会存在一个安全隐患。所以说夏天尤其三伏天加油是不宜加得太满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常听身边有些车主就很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哎，这个说到汽油会不会过期，有朋友知道吗？汽油，我跟你们直说，汽油它确实会过期变质的。说到汽油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说你放着，你放着，你车子也不用，它就这个汽油一直是好好的，它确实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边它那个，那它的化学成分里边啊，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比如说像，它那个成分里面，它有那个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的活泼，非常容易和空气里边那个氧气发生一个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个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至于汽油到底可以放多久，不光是看汽油本身那个组成的结构、储存的温度、储存的环境、海拔、气压，还有日常我们车辆运行的工况等等，都会影响保质期。另外呢，还有网上有很多人在传说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这个专家已经辟谣过了啊。汽油标号其实它代表的是油品抗爆的一个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是什么？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实验证实，同等测试的一个条件下，92号汽油它百公里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两者的一个油耗差距非常非常小。所以网传说什么高标号汽油更省油，这个属于一个伪命题啊。所以不用去纠结这些问题啊，该辟谣的我们还是要辟谣。那怎么样去辨别这个汽油好坏，就是不是劣质的汽油，记住有三招。首先看外观，合格的汽油它清澈透亮透亮的，如果说这个油品是浑浊发黑的，色泽暗沉的，或者说内含一些悬浮的杂质，那大概率就是劣质油了。第二呢，你闻气味，合规的汽油具备专属的淡油的气味，如果说油品它散发恶臭、强烈的刺鼻味、酸味，或者说带有浓烈香精的香味，那就存在一个质量隐患了。好了，今天准备加油吧啊！油车车主再说一遍，今天赶紧准备加个油。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
0: 运路的管制路段它依旧禁止机动车驶入。如果说环城西路、更塔路、智仁环城北路、迎宾路的文种南路到环城西路出现了车流的拥堵、通行压力过大的情况时呢，交警就会随时临时的封控，快速疏导车流，保障大家有序离场。 很多市民朋友最关心怎么绕行了啊，我给大家整理了最简单好记绕行的一个路线，日常的通勤直接可以抄作业啊，就管控期间你

0: 警注意一下，迎宾路东西向通行的车辆，如果你是迎宾路东西向通行的车辆，在管控期间的时候，你直接可以走那个扁环线更塔西路绕行。如果你是环城西路南北向通行的车辆，那你可以选择西二环友谊路绕行，避开管制的核心区，基本就不会堵车。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注意事项也需要关注一下，跟我们出行都息息相关。首先呢，当天明天现场的一个管控它是动态调整的，交警呢会根据实时的车流安保的需求，随时调整疏导限行封控的措施。无论我们开车还走路，我们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一个指挥，遵循交通标识来通行，提前规划一下路线，避免临时发生一个拥堵。然后呢，第二点，就管制区域内部分的小区出入口它又会临时的封闭，就每次有活动的时候都会这样。住在周边的居民呢，一定要提前确认一下自己家的小区备用的出入口在哪儿，然后我们从指定的一个通道进出。此外呢，严管区内它是违停车辆的话，联系不上车主或者拒不挪车的，我刚说了你还是不要违停，因为到时候就你车就直接会被拖到那个北二环车辆施救中心，后续要在工作日到诸暨交警大队开发区中队窗口办理取回的手续。所以你看看你要不要违停，不方便啊，这个周六周日你没法用车了，所以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保持顺畅的一个路况就不要违停。第三呢，实时路况也不用瞎猜，明天是陈慧娴演唱会嘛，明天的话你们照样可以关注我们 FM98.2诸暨之声的广播，还有新视野 APP 以及诸暨警方官方的一个平台，实时的会更新路况管制动态、路况路段解封的一个信息，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多多关注官方的消息啊，合理安排出门的时间和路线。此外呢，我其实在路上我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有时候吃不准呢，这个路今天管制到底什么样的，你也没听到我们说的，你就拿不准主意的时候，避免走错路，其实你可以把那个导航开一开，导航一般都会实时的做一个提醒啊，对于实时的一个路面做一个提醒，导航会带你绕道。总的来说呢，明天7月18号要去看陈慧娴演唱会的朋友，记得早出门，停对车位，走对路线，然后呢，住在周边日常通勤的小伙伴，我们提前绕行管制路段，不要违停，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心出行，开心的看演出现场，全程顺畅不堵车。DTH 在说他女儿明晚就要去看陈慧娴的演唱会，哎，那个我很好奇啊，我刚说陈慧娴演唱会一般是60后、65后、70后的回忆，75后我感觉也还行，但75后相对可能少一点啊。你女儿是哪个年代的？她居然喜欢看陈慧娴演唱会。其实上一次演唱会是那个我记得是那个谁，木指城的时候去的，哇，全是00后啊，甚至应该是01后，都好年轻啊，一些小伙伴。老昌来了，收到我们铁粉老昌的消息了，打卡签到，也欢迎一下进入美直播间的各位，欢迎一下我们向澳店口番茄不炒蛋老轩。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庆。那么今天我们是周五啊，今天周五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有二手车评估的一个环节，所以你们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待会儿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待会儿进入今天二手车评估的一个环节，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甚至姐妹在说她女儿是80后，哇，80后就喜欢陈慧娴的歌。
1: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
2: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8: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听即时路况。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1: 给力
0: 给力
2: 给力喽。
0: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

锁，灰秃头灿烂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处像片沙漠，还要为东方人们泪锁，我也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亲吻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 ，Beer Bro 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林杰说，夏季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空，转眼间乌云翻滚，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站在湖边或者是江边，会看到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充满诗意的成语来形容它，白雨跳珠。白雨跳珠形容的正是夏日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猛烈地砸在水面上，溅起无数水花，如同千万颗白色的珍珠在疯狂跳跃。一个字，飒。这四个字里面，白写出了雨势之急，雨点密集，在光线映照下泛着白光。跳和珠则写出了雨点砸落水面的动态与形态，弹跳的力道，浑圆的形状，画面感极强。它不是绵绵细雨，不是风和日丽，而是夏季特有的酣畅淋漓的骤雨。这个成语出自北宋大文豪苏。

0: 宗室的一首名诗。公元1073年，苏轼在衡州担任通判，6月27日这一天，他登上西湖边的望湖楼饮酒，恰好遇到了一场夏日暴雨。他即兴写下了著名的《6月27日望湖楼醉诗》五首绝句，其中第一首写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雨大到什么程度呢？乌云像打翻的墨汁一样翻滚，还没来得及遮住远处的山峦，白色的雨点就已经砸落下来，如同珍珠般四处飞溅，噼里啪啦地跳进了湖中的小船里。后来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再次用到这个意象，自注道：盖未是日所见如此也。可见这场白雨跳珠的夏日奇观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苏轼写的这场雨不只是写景，更是写一种痛快淋漓的生命力。夏日的骤雨来得猛烈，去得也快，它不像春日那般绵延，当然也不像秋雨那般凄凉，它短暂却充满了爆发力，把积蓄已久的热气一扫而空，留下的是一个清冷宁静的世界。所以当下一次夏日暴雨来临，不妨走到窗前看看那白雨跳珠的奇景，它是大自然最酣畅淋漓的表演，也是一份来自千年前苏轼的邀约，邀你一同感受那一份痛快与豪情。愿你的夏天既有白雨跳珠的酣畅，也有雨后初晴的明朗。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很啊，啊，你也乖乖啊。
1: 外婆，我会的。
0: 我爱你。
1: I love you too, Grandma.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蒲夏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书记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书记篮球文脉。
0: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诸暨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诸暨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7米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A MVP 一路打到浙 B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铜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5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6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2度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比 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比 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比 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3，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 B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 BA， 浙 B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

0: 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
1: 孩，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的感受就是热热热，这边也给大家透个底，眼下这轮高温虽然强度比较猛，但是持续时间不会很长。从这两天的天气形势来看，之前牢牢掌控我们的副热带高压已经有点撑不住了，它的核心势力正在从大陆撤出。未来几天，北方的西风槽和南方的季风槽会联手，持续把副热带高压往东往南逼退。随着切变线南压，咱们诸暨的阵雨雷雨天气就要多起来了。具体来看呢，就是今天开始到18号午后会有雷阵雨现身，不过因为下雨范围比较小，而且是白天升温之后，所以这几天体感依旧会很热，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天气的转折点大致出现在19号到21号，这几天雷阵雨产生的条件更好，影响范围更大，而且不光是午后，全天都可能突然来一场。雨水打压之下，高温会暂时缓解，咱们诸暨主城区白天最高气温会回落到32、3度，能够稍微的缓口气了。不过从22号以后，副热带高压会重新加强，对流条件变差，到时候晴热回归，气温又会慢慢的攀升到高温线以上。所以说未来一周，咱们诸暨天气舞台就是晴热和雷阵雨轮番登场，大家既要防范前期持续高温带来的风险，也一定要警惕后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达40天的三伏大幕这才刚刚拉开，天气变化节奏很快，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合理安排好生活出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一路平安，心想事成，我们下期再见。

制。所以不管您是场上挥汗如雨，还是场下呐喊助威，都得把防暑刻在脑子里。这边给大家整理了三招实用的。第一招，科学补水，别等渴了再喝，那时身体已经报警了。出汗多的时候光喝白水不够，要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含钾和镁的运动饮料，小口多次，别猛灌冰水，那样反而容易引发胃肠痉挛。第二招，选对时间，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咱们的篮球赛大多安排在晚间，这个安排本身就很科学。日常出门也记得戴好遮阳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第三招，饮食做减法。夏天消化功能偏弱，少吃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冬瓜汤、丝瓜等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冰镇西瓜虽好，但是肠胃不好的朋友别贪多。另外呢，还想再多提醒一句，看球时情绪容易激动，加上天热，血压波动也大。我们为球队加油要热情，但心态要保持平和，别让上火影响了健康。总之，比赛要精彩，身体更要稳。这个夏天，让我们健康看球，安然度夏，为诸暨篮球补劲儿，也为自己的好身体点赞。好，感谢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瓦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
2: 赢预防疾病，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畅享出境，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0: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九月，快来新视野 APP 桌气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桌气吧！
1: 我们等你，桌气最强音霸！
0: 我们等你，桌气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桌气最强音霸！
1: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3: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0: 信仰热土，满腔篮球情怀，朱记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球文脉。
4: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朱记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朱记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米7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A MVP 一路打到浙 B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铜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5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6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2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 B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 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 B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 B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三，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 B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 BA， 浙 B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5: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5: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5: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蒲向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

0: 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

0: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34集。
1: 10月31号拂晓，暂编第53师特务连连长张光，奉师长许耕阳之命，再次前往解放军控制的地区。在有关人员的引导下，来到辽北军区指挥部，面见了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廷、政治委员陶铸和政治部副主任王振前。
0: 辽北军区的领导听完特务连连长张光的转述之后说：
1: 我们相信暂编第53师的起义意向是真实的，如果53师同意在其防区内为解放军让开一条通向市中心的道路，就可以派正式的代表来辽北军区前线指挥所进行正式谈判。
0: 张光听完之后立刻回答：
1: 谢谢解放军首长，我回去以后立刻向我们的师长转达。
0: 张光说完便赶紧返回了暂编第53师防地。向师长说完解放军的意见之后，许耕阳立刻就高兴起来：
1: 行，解放军的意见完全答应。
0: 于是当天下午，许耕阳即派暂编第53师作战科科长张社民为正式代表，前往辽北军区前线指挥所，同解放军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赵杰开始正式谈判。
1: 双方的谈判进行了2个多小时，于下午黄昏前签署了起义协议。其后，第53师作战科长张社民、特务连长张光带领辽北军区代表、联络科副科长银余深一起来到了第53师指挥所。
0: 当张社民向许耕阳汇报了谈判的经过和达成的协议之后，许耕阳的心里立刻畅快了。辽北军区代表银余深热情地对许耕阳说：
1: 我代表辽北军区首长欢迎你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谢谢，谢谢。
0: 许耕阳说着，紧紧握住了银余深的手。
1: 谢谢解放军能够接纳我们。我代表暂编第53师近万名官兵，感谢解放军的宽宏大量。谢谢你们。
0: 为了表示对解放军的感谢，许耕阳随即派副师长徐继章前往辽北军区，代表他和暂编第53师官兵对辽北军区表示谢意。
1: 31日晚8点，许耕阳召集了全师军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所属3个步兵团的正副团长、师直属部。

0: 队的营长和连长，以及配属给第53师指挥的207师2旅5团团长、重炮营营长、坦克营营长、装甲列车分队分队长等近百人。
1: 会上，许耕阳首先介绍了作战科科长张社民代表第53师与解放军辽北军区谈判起义的经过和达成的协议，然后询问到会人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军官对师长许耕阳派人去和解放军商议起义的事情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暂编第53师在目前的情形下起义又是大势所趋，于是全体与会者立刻立正表示
0: 服从师长命令，拥护全师起义。
1: 许耕阳见大家是这样的态度，于是便更加的振奋了。
0: 我宣布暂编第53师起义，
2: 起义，起义，起义，
1: 所有的人都跟着高呼起来。
0: 当天晚上，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暂编第53师开始沿沈铁公路的二台子、沈海车站和大北边门一线防区，为解放军攻城部队让开了一条道路，并向重炮、坦克和装甲列车等配属分队派出了参谋人员，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和控制。
1: 然而，令许耕阳和解放军攻城部队都意想不到的是，正当暂编第53师的起义行动按照双方协议的统一部署顺利进行的时候，由第8兵团配属给暂编第53师指挥的青年军第207师2旅5团团长陶毅，却突然违背了自己已经许下的诺言，打电话给许耕阳。
0: 许耕阳，你率领暂编第53师投向共军是背叛党国的行为，我们青年军第207师2旅5团绝不参加你们的所谓起义。我是青年军207师的人，我们不听你们的指挥，我们听207师的指挥，坚决和共军抵抗到底，无耻小人。
1: 许耕阳大骂了一句，便愤然地放下了电话。然而，令许耕阳着急的是，陶毅的第207师2旅5团所驻守的东陵制高点天柱山上，筑有永久性的工事，其中子母堡、明暗堡和地雷场等等，不但构成了天柱山的立体工事群，还组成了交叉和纵深火力网，造成了明显的难攻易守之势。现在暂编第53师各部都已经开始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已经按照计划向沈阳市开进，如果突然遭到青年军5团的袭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0: 一个小小的团长就想螳臂挡车，还反了你了。
1: 许耕阳说完便拿起了电话。
0: 2团团长李培根吗？我是许耕阳。
1: 电话里李培根立刻回答，
3: 师长，我是李培根，你有什么吩咐？
0: 李团长，陶艺团变卦反水，你们团暂停撤出阵地，马上用炮火压制陶艺团，摧毁他的防御工事。
3: 是。
1: 许耕阳放下电话之后，赶紧转向站在他身边的解放军代表徐继章。
0: 徐代表，请你把这里的变化火速报告军区首长，我这里正在设法处理。好，我这就转达。
1: 徐继章答应了一声，便赶紧跟攻城部队指挥部进行联系。就在这个时候，

0: 东陵制高点天柱山方向，突然响起了连续性的爆炸声，是二团的炮火，奉许庚阳之命，在对天柱山守军第207师二旅五团的防御工事进行摧毁性的打击。也就是在几分钟之前，接到工程部队指挥部命令的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第三师，奉命向国民党军第207师二旅五团主阵地发起了猛攻。
1: 大约在20几分钟之后，在解放军和暂编第53师各部队的猛烈夹攻下，陶艺团只好被迫投降。陶艺本人也乖乖地当了俘虏。
0: 10月31日晚10:30，辽北军区部队按照预定的时间通过了暂编第53师让开的通道，开始向沈阳市区发起了攻击。
1: 此时第130师的起义也已经到了万事俱备的阶段。昨日傍晚，王礼环和赵国平打过招呼之后，便从兵团部匆匆赶回到师部，立即开始了部署。王礼环请假扮成冷太太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王佩青出面和解放军联系，
0: 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的炮火实在是猛烈，几次冒险奔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的王佩青最终都被解放军的炮火给轰了回去。事情到了紧要的关头，王佩青却不能及时地跟解放军取得联系，这下可急坏了王礼环。王礼环的第130师是全副美械装备的主力师，是第53师部队当中装备最好、训练最好、编制最完整也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师。第130师的行动直接牵涉到第116师和第30师的行动。
2: 如果130师跟解放军不能联系成功，势必是全军起义的行动前功尽弃，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0: 王礼环左思右想，最后突然想到自己的一个旧交，听他说过曾经跟沈阳的一个中共地下党有过联系，于是王礼环就找到了他的这个旧交，请他设法和在沈阳的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通过中共地下党想办法和城外的解放军进行联系。
1: 王礼环的那个旧交听了很是帮忙，立刻就去找了在沈阳第二中学做历史教师的王湘臣。
0: 王礼环的朋友并没有拿准这个王湘臣就是共产党，他也不知道王湘臣是否有这样的权利，可眼下可是临时抱佛脚啊，又不能不说，所以王礼环的朋友找到王湘臣之后就试探性地问：
2: 130师的王礼环师长是我的朋友，他想率队起义，希望尽早跟解放军联系，只是苦于没人搭桥。听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能否请你帮忙给挂个钩？
0: 王湘臣听了不禁感到一阵悚然，
2: 他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呢？难道我过去的行动有什么不慎暴露了？
0: 可他再一看王礼环那个朋友的神情，不像是有恶意，而国民党军阵前起义的事情又是一件大事，于是他想了想，故意含糊其辞地说：
2: 我的朋友和那边可能有联系，我可以给你托人问问看。
0: 王礼环的朋友一听就笑了：
2: 那好那好，
3: 王老师，

0: 情重大，于是立刻召开党组织会议，连夜进行了研究。
1: 而后刘光亚通知王湘臣说，
0: 湘臣，时间紧迫，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考虑余地了，只能跟王礼欢见面之后。
1: 光亚说完，将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交给了王湘臣。王湘臣仔细地看了一眼，回答，
0: 我记住了。
1: 随后他便习惯性地把纸条烧掉了。
0: 第二天，以刘光亚为首的五人小组同王礼环在130师师部驻地沈阳市惠公广场附近的一座四合小院里进行了面谈。
1: 一见面，王礼环就发自内心地对刘光亚说，
0: 鄙人是130师师长王礼环，仅代表130师全体官兵向贵党贵军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敬意。本人是辽阳人，918事变前在沈阳做过小学教师，事变以后投笔从戎，从大兵当起，一直当上师长，戎马半生，倍尝心酸。如今我和全师官兵已经认清形势，愿意投奔解放军，今后我宁愿卸甲归田，也绝不做残害百姓的罪人。
1: 刘光亚听了点了点头，又问了王礼环其他的一些问题之后，对王礼环说，
0: 王师长，你率队起义的决心是真诚的，我代表共产党解放军对你和你的部队弃暗投明表示欢迎。你也应该知道，共产党光明磊落，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请相信我们会按照政策办事的，一切请放心。
1: 接着刘光亚和王礼环就具体的起义条款进行了商谈。谈完之后，刘光亚提出，
0: 王师长，为了表示你的诚意，请你立即向你的所属各团各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是，我当即照办。
1: 王礼环还是不放心，在与刘光亚等地下党谈判的同时，又派遣少校参谋邢振前出城直接与解放军联系。他的这一招与许耕阳的办法如出一辙，也果然奏效。30号上午9点，邢振前带着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副师长罗春生写给王礼环的亲笔信回来了。信的内容是，
0: 王师长，来信收悉，兄等深明中国大局，以此一举实为敬佩，我们已一步暂往飞机场，但绝不发生误会，特此敬赴，并致敬礼。管松涛、罗春生，1月30日。
1: 而就在此时，刘光亚通过第130师阵地到了虎石台，也与解放军独立第4师取得了联系。他们把第130师的情况向4师首长汇报之后，师领导马上打电话向辽北军区做了请示。根据辽北军区的指示精神，他们向第130师提出，
0: 不准放枪，让出阵地，收缴武器，向指定地点集结。
1: 同时辽北军区也火速给解放军各工程部队下了一个通知，
0: 国民党第130师已经决定起义，各部队在130师的正面防御阵地上不要开枪。
1: 刘光亚回到市里的时候已经是31号，他立即将联系的结果面告给了王礼环。王礼环当然完全同意，
0: 没问题，只要有利于促进我们130师的起义，有利于我手下弟兄和老百姓的安全，我一切照办。

0: 刘光亚听完又高兴地说，
1: 王市长，军区领导还有个意见，就是希望你们想办法扩大和平解放沈阳的宣传影响，以便使和平解放沈阳的预想尽早实现。
0: 王礼环听了立刻爽快地回答，
1: 没问题，我这就抓紧落实。
0: 其实关于起义的宣传，在前一天的晚上，也就是王礼环从兵团部赶回来准备起义的时候，中共沈阳地下党组织就已协助他开始进行了。第二天的拂晓，不明真相的师部韩副官从沈阳街头撕来了一张标语，慌慌忙忙地跑来向王礼环报告。
1: 师长，东关大街现在贴满了标语，我撕下来一张，你看这是不是真的呀？
0: 王礼环接过标语一看，只见这标语上写着欢迎王礼环将军起义的字样，不觉对着标语笑了起来。
1: 共产党的行动可是真快呀。
0: 于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地吩咐副官，
1: 上边有令，前线已经停战，今后不再打了。我们要设法安定人心，进行宣传，维持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你也赶快去做一些准备。
0: 韩副官一听，立刻高兴了，于是他也赶快准备去了。就在130师准备起义的同时，第53军的另外两个师，即暂编第30师和第116师的起义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31日凌晨，暂编第30师师长张如斌用电话指示一团团长徐连娣：“
1: 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立刻起义。”你马上派人去跟攻城的解放军

0: 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 Beer Bro 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共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1: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4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

0: 无语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隐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1: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0: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1: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0: 欢迎进入
2: 好的，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3: 各位好，我是刘纯。
2: 假期的时间呢，还是由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了。哎呀，今天下雨过了耶，我估计很多朋友也感受到了啊。
3: 哎，今天我跟你说，我是真正的感受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
2: 嗯，
3: 就是从耀江隧道过来的时候啊，就西边那里，我天哪，这个雨啊，我雨刮器都来不及刮。
2: 嗯，
3: 但是一出了隧道，到了东边，
2: 这边马上停了，
3: 这边开着大太阳。
2: 哎呀，
3: 根本我看了一下地面，没下过雨。
2: 不过我们单位这边我看了一下，
3: 又下了。
2: 对对对，
3: 它是一阵阵的。然后呢，就是我是从那个武文岭隧道这边横的走过来，又走到耀江隧道这边啊，它又开始下雨了。
2: 嗯，不过说实在的话，就是中午的那会儿还是很烫的，就是下过雨之后呢，你会感觉温度好像降一点点，但是还是很闷，有点透不过气啊，就感觉每天这两天每天出门都是有点烫。怎么烫呢？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已经开始烫手了。
3: 哎呦，眼下这个三伏天啊，就是一点都，反正啊，这个热气热度是一点都没有减退。
2: 对，
3: 就是从之前的这个热，现在是妥妥的升级为酷热了。
2: 嗯，
3: 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地面上已经是有好点烫了，就是刚刚热起来的那几天啊，就只是哎有点晒而已，你说有多烫没有的。但是这两天尤其是今天啊，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要是这个鞋底薄一点的话，哎，我这个鞋那个脚底会不会被烫伤啊？
2: 嗯，
3: 就可能太夸张了一点。
2: 就是这个太阳确实很猛啊！我们现在就没多久，没两天的时间，这地气温度已经很高了啊。
3: 嗯，
2: 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发布的一个高温预报、高温报告啊，是受到副高这个大火炉的控制呢，这两天今明两天还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7到38度，局部地区甚至会超过38度啊。
3: 所以的话就提醒大家防暑降温，每天都说的啊，已经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头等大事了。中午阳光最毒辣的时候，大家就尽量的避免在户外长时间的活动，记得一定要多喝水啊，适当的补充盐分和矿物质。
2: 嗯，不过呢，属于干热也就算了，咱们诸暨的夏天怕就怕什么，怕就怕像今天这样就小小的下一个雨啊。这个小呢，指的就是时间蛮短的，高温高湿下的那种下开水的感觉，
3: 所以就更加要注意，这种真的是下开水。就是你会发现地面上感觉好像热气腾腾的。
2: 对，
3: 所以的话明天开始吧，天气舞台就要起变化了。其实今天傍晚呢是晴到多云，但是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会来突袭的。今天的话其实午后那会儿很多地方就都下到这个雨了吧。
2: 嗯，
3: 反正我是吓到了啊。到了明天呢，就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这个雷阵雨会来得更加的明显，然后范围也会来得更广一些了。
2: 对，那么这个雷阵雨一来的话，动静就不小了啊。有雷雨的地方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天气，所以明天周六啊，大家如果说是要外出的话，千万要记得备好一把晴雨伞，既能够遮遮阳，关键的时候呢也能给我们挡挡雨了。
3: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预报啊。明天很多朋友是休息天了，可能也想着要不在家里面宅着吧啊，就出门的话确实有点热。明天呢是一个多云天气，午后到夜里是部分有雷阵雨，最高气温依然是36到37度，最低气温是28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
2: 那么也是跟各位再提醒一下，后天周日这一天的话也是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高温有缓解的这个迹象啊，因为下雨嘛，最高的气温可能会回落到33度左右了。
3: 这仅仅是本轮天气变化的一个开始，

0: 气象台也是提醒我们重点要防范强对流天气。
1: 对，
0: 这午后突然之间它可能就哎天空阴沉下来，然后狂风大作，雨有甚至会下冰雹啊。
1: 嗯，
0: 那么从18号到21号呢，我是会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一个强对流天气过程。
1: 对，到时候有雷雨的时候呢，局地可能还会伴有短时暴雨和个别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好消息呢，就是高温会因此有所缓解了。
0: 但是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啊！就是预计到23号，副热带高压再次拿回控制权，高温又会回归，毕竟是伏天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的话，这是高温和强对流之间的一场较量了。
1: 对，这儿也特别要严肃的提醒一下大家，户外遇到打雷闪电的时候，一定要立刻的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这些危险的物体，尽快的躲进牢固的建筑物里面，这个才是最安全的。
0: 另外这段时间的话，我们这个森林火险等级一直是维持在5级的啊，就夏季这种天气的话，基本上都是5级，极高等级，所以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去林子里面的话，去森林里面的话，就反正是一星星的火苗都不可以有的，就防火意识是时刻都不能够松懈的。
1: 对，也是提醒一下各位，防暑降温啊，防范雷雨大风，还是森林防火，就这每一样其实都是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安全的啊。
0: 安全肯定是要摆在首位的，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看到好运啊，这会儿来打卡报道了，又是蓝天白云哦，看到了啊。这个好像是龙陵坝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些景点啊。就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去这种地方玩水的朋友还是蛮多的。
1: 对，
0: 但是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这些地方啊，就这个坝上可能会比较滑，
1: 对，
0: 你不小心可能就会掉到一个深水区，所以的话也要注意啊，就玩水的话不能够掉以轻心，这种安全意识还是要有的。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0: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最近这个天儿啊是真的热，咱们诸暨已经进入到烧烤模式，反正正式入伏了嘛。
1: 嗯，就是在这种天气当中，可能大家想的最多的就是，哎，我去哪里避个暑啊？哪里凉快？我去哪儿待着，是吧？
0: 嗯。
1: 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在咱们想方设法找这种比较凉的地方的时候，有一大批的外国游客，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大老远扎堆跑到中国来了，来

0: 感受我们的热度来了。
1: 说实话，真的，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都不敢置信，而且这个数据特别吓人，说是上半年入境的外国游客，外国人达到了1467万人次，不是，是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
0: 哎呦，你看，就是这里面有些国家这个涨幅真的是特别的夸张。
1: 对。
0: 大家可以来猜一下看啊，就哪个国家的游客来我们中国这个热情最高涨，就哪个国家的游客最喜欢来我们中国玩了。
1: 我在想就东南亚嘛，近一点。
0: 哦，你觉得可能就是近他们才来中国。
1: 对啊。
0: 还真不是，根据这个机票的销售数据呢，是芬兰。
1: 啊，
0: 芬兰就是到中国的这个机票销量暴涨了12.4倍。也就是1240%，还有希腊的游客增长了近2倍啊。
1: 说实话，你刚刚说到芬兰的时候，我惊讶住了。为啥呢？就是我前段时间刚看到我们很多的中国友人，中国的年轻朋友们啊，就说芬兰这个城市就该我去啊，就是都很想去芬兰，
0: 就夏天凉快是吧？
1: 也不是，就是他们那儿的这个生活舒适度各方面哈，
0: 挺好的。
1: 对，然后他们的这个好像是这个福利啊各方面就是很吸引啊，被吸引到了有些朋友。我们说这个芬兰也是夏天挺凉快的，号称是千湖之国嘛，到我们这儿来避暑，确实也没有想到这个有点不按常理出牌了。
0: 哎呦，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是根据央视财经的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就是从暑期开始，像深圳这样的一个城市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是持续攀升的，尤其是欧洲游客明显就多了起来啊。就是从6月份以来呢，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1.6%。
1: 哎呀，咱们觉得热，对于一些欧洲游客来说，他们要的可能不只是温度上的凉快，更是旅游体验上的一个火热。当然，有没有可能来我们这儿蹭空调的呢？
0: 有可能，自己国家就是没有空调，太热了，
1: 太热了。
0: 我们这边好歹室内，你去的话，哪儿哪儿都挺凉快的啊。
1: 是，就是截止到7月15号，深圳机场今年的一个出入境外籍游客已经是达到了103.4万人次了，这也是算上一个历史同期的新高。比去年提前了71天破百万大关。
0: 哇，这个数字真的是很惊人啊。
1: 就很想说，就是这些外国友人到底来我们中国玩一些什么，总不能说他们来避暑结果带去蒸桑拿嘛。
0: 蒸桑拿这两天反正我室外免费蒸啊。
1: 是，
0: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也很感兴趣，他们到底到我们这边来玩什么的啊。说实在话，他们是可会玩了。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入境游客当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游客占比是超过了45.2%，也就是说主要还是来玩的啊。比方说深圳有一家主题乐园开了一个盛夏泼水节，他们就很喜欢这个文化吧，就泼水文化啊。哎，我记得这个傣族那边云南
1: 有
0: 泼水节啊，
1: 就在应该说是4月份还是5月份的时候啊。
0: 对对对，但是有点玩的那个味道不大对，是这样子的。就是见谁都泼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喜欢泼嘛，泼水啊。尤其是夏天，总觉得把自己泼湿泼得凉凉的，这体感会舒适。就每个周末傍晚都会有几千人参加这个泼水节，这个场面说实在话也是相当的壮观了。
1: 对，这是人家那边的一个主题公园啊。泼水凉快嘛，反正还挺凉快的，还能够感受不同国家的一些民俗文化。也有报道在说，就是这家游乐园，它这个乐园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也是增长超过了50%啊。
0: 而且现在这个服务也特别的到位，乐园里面有多种那个什么，就多语种的售票机，不只是我们中文的啊，就英语的估计有，还有其他的一些语种的，还有 AI 翻译的讲解器啊。你哪怕是不会说中文的一些外国朋友过来，也无障碍沉浸其中啊。而这边是有一位工作人员啊，他在说，他说现在每天都会有2-3个1-200人的这个境外团啊，就周末甚至能够达到300-500人，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个300-500人的这外国游客可能还不止。
1: 感觉我们去了，我们是外国人。哈哈哈哈。
0: 天哪，就是很多人就是慕名而来，就是到中国来，就觉得中国太神奇了。
1: 对，
0: 这个文明古老的国度啊。
1: 这个深圳的这个泼水节，就深圳专门开启的这个 盛夏泼水节也是挺吸引他们的。
0: 嗯，
1: 其实不仅是深圳，就是这波中国游的热潮正在向更广的一些地方扩散。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嘛，
0: 嗯，
1: 不是2000多万人次嘛，
0: 对对对。
1: 那除了深圳以外，像上海、北京、成都这些传统的热门城市呢，那就一直都很热门。嗯，现在我发现外国人也开始一路向北向西了，
0: 嗯，
1: 走我们那种川西线呀，或者说是那种应该说是甘藏线啊，
0: 对对对，也有了，
1: 就往那儿去玩了，确实玩的还挺深度的，我发现，
0: 嗯，对对对，他们可能也是这个精髓给摸索到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那边可能会凉快一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趋势其实很明显，像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数量同比也增长了6.3倍，飞往山西大同，还有我们浙江义乌啊，
1: 嗯，
0: 黑龙江佳木斯、敦煌的一些外国游客数量都实现了翻倍的增长。到义乌这边，我在想，可能是来进货的了。
1: 我觉得，我当时听到义乌的时候，我就会我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回去之后不会再消费了。就是不会再消
0: 太便宜了，
1: 对对对，不会再消费中国进口的这些小东西小玩意了啊，差太多了，价格差太多了。
0: 对，这说明什么？大家不再只是我一定要去大城市里面打卡，比方说我一定要去上海北京啊，就是其他的一些地方也会去了啊，
1: 嗯，
0: 然后就开始深度探索咱们中国文化了，变成
1: 确实就走的一些城市，你看新疆伊宁啊、林芝啊这些哈，
0: 嗯，
1: 说到打卡啊，现在的话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面，咱们中国有一个地方非常的火，
0: 嗯，
1: 也是刚刚我们提到过的这个城市当中的，不是什么名胜古迹，
0: 我知道，
1: 我估计大家猜都猜不到啊。
0: 嗯，
1: 华强北，
0: 对，那边电子一条街啊。
1: 对，
0: 对，那个电子第一街应该是。
1: 是，
0: 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还有部电视剧的，里面专门放深圳华强北的
1: 啊。
0: 就是入夏以来，有不少的海外游客专程去那儿淘货。
1: 嗯，
0: 就针对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呢，商家还定制化上新了很多的一些避暑产品，比方说喷雾风扇。
1: 嗯，
0: 它可以喷雾的降温毛巾啊，他们都很喜欢，
1: 还蛮有意思的，就发现他们找那些降温的东西啊，
0: 太热了呀，自己国家，
1: 真是。当时有一位法国的游客，他呢落地深圳的第一站，他就是直接去了华强北，买了一个喷雾小风扇。
0: 嗯
1: 你想想看，就是在华强北那个步行街上面，到处都是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我感觉哪是电子市场，就是有点国际消暑神器的一个展销会了。
0: 哎呀，这个倒确实，
1: 嗯，
0: 哎，我觉得这其实背后也反映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像香格里拉集团的一位负责人，他就说啊，以前来深圳的一些外国旅客，主要是比方说我是来出差的，商旅出差的啊，
1: 嗯，
0: 那今年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是来度假的数量，就是大幅增长了，然后消费需求呢，也从基础的食宿。转向了沉浸式的品尝本地的一些美食，体验当地的一些文化。
1: 对，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这政策也非常支持嘛，
0: 嗯，
1: 支付也很便利，然后他们也可以很轻松的去扫码，还有离境退税政策，就买买买，完全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啊。
0: 对，也欢迎大家来诸暨我们西施故里来玩一玩啊，外国友人。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3: 有人爱上马背上的声音，
5: 面向牧区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好政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牧民家吃住，教他们说好普通话，这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
3: 也有人走上激荡的水路，
6: 出发。
7: 游客接触的时候，发觉各有一门共同的语言，很重要。
6: 沟通也障碍了，生活水平好了，这就是普通话的作用。

0: 殷切承载着希望，传递孩子的梦想。
1: 身上无形有一份责任告诉我，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怎么能够走出去呢？就是要让他们在学龄前阶段打通语言关，学会普通话。
0: 更有人铭记那些不惑的时刻，骄傲又不凡。
2: 我是教师教育者，让我的学生学好，会教普通话，写好，教好，规范字，这是我的责任。
3: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0: 天高地阔，在语言中丈量世界。
2: 我的学生们呢，就像是草原上的草籽，对于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就要靠他们传承。
4: 所以说，我们要奋斗，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
0: 又在丈量中拥抱彼此，
5: 走进牧区，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听到党的声音，他们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1: 许多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强国梦、中国梦肯定能够实现。
0: 去热爱，去开拓，去创造，此刻出发。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1: 嗯，
0: 先来关注一下路况。来自于和 MJ 说到了双京线塘沽路段有事故发生啊，位置是在双京线塘沽路段。
1: 对，我看到一辆这个面包车这边是冲上了绿化带啊。
0: 嗯，
1: 大家还是路过的时候小心注意一下，避让一下，是在双京线塘沽路段这儿。这其实外面路面上真的还是相当的热啊，虽然说现在已经是4:30了。
0: 对，
1: 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啊，行车在路上稍安勿躁，小心慢行。
0: 嗯，刚刚不是在跟大家说，就是现在入境的这个外国友人越来越多嘛。
1: 嗯，
0: 看到这家也说了，英国没有空调，对，他们那边就是热嘛，比我们这边还要热。我前两天的时候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就是这个英国40多度了。
1: 对啊，英国还有法国的话，他们不是一直在抢空调，根本抢也抢不到啊，
0: 都挺热的，
1: 所以他们就是来中国蹭空调了嘛。
0: 嗯，
1: 阿布他说外国人就是来成都这边打麻将去了啊，打着麻将吹着空调，就发现这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啊，
0: 感觉想在成都这边定居啊。
1: 就觉得中国人实在是太幸福了。
0: 看到刚刚是好运在说深圳那边海边挺好玩的，就是当年在东莞上班，经常假期会往深圳那边跑啊。对，就是很多朋友不知道深圳那边的海其实也是很美的啊，
1: 嗯，
0: 也可以去逛一逛，然后一个不小心也能凑上海边的一些外国友人啊。
1: 对，看一下，跟他们打个招呼啊。
0: 嗯，
1: 哎，去海边游泳可能就这个是稍微有点危险，我总觉得。
0: 对，
1: 我就是怕可能会被海水卷走啊什么的。
0: 就看看海就行了啊。
1: 如果你水性不好的话，建议大家就是这是叫什么海泳吗？
0: 嗯，
1: 是吧？
0: 你也算是吧，海里游泳。
1: 对，还泳了已经是啊。
0: 嗯，
1: 所以的话就是还是悠着一点啊。
0: 对，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个事儿啊，不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在空调房里面吧。
0: 嗯，
1: 就有些朋友会觉得最近哎这个嗓子不舒服，哎眼睛干干的啊，怎么样，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这些症状。
0: 哎还真是，就是天热有的时候你空调吹多了，早上确实会偶尔起来你这个喉咙有点干干的痛痛的啊。
1: 嗯，
0: 不过呢喝两杯水就好了，如果喝两杯水还没有好，就证明我可能又感冒了啊。嗯，
1: 感冒又找上门了啊。
0: 对，这真的是呸呸呸啊。
1: 节目里感冒才更好呢，
0: 比节目里面先呸完啊，这个事儿啊千万不要感冒、啊、
1: 不会，那不会，感冒才好了一周，不可能再找上门的。
0: 对，
1: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就真的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0: 嗯，
1: 就觉得这种感觉好像挺多的，我动不动可能也会喉咙有点干痛干痒。
0: 嗯，
1: 但确实跟你说的一样，我喝两杯水然后就好了呀。
0: 对，
1: 就很多人可能觉得喉咙痛要么就是小感冒啊，哪怕是小感冒了也不用太担心，反正你过个个把星期应该他，你哪怕是不吃药可能都会自愈啊，就那个普通感冒、嗯、结果这边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他以为自己是个小感冒，差点出了一个大事儿。
0: 对，就是正常情况，如果说嗓子疼的话，想想嘛，最多就是感冒，要不就是扁桃体发炎，还能是啥呀？
1: 真不是，就在我们隔壁萧山，25岁的姑娘小雨。

0: 雪啊叫。一开始他就觉得嗓子有点疼，为什么这个一说我开始有点不大舒服
1: 了，嗓子疼
0: 了这个嗓子有点疼，他以为就是哎感冒了嘛，对不对？可能空调房里面待久了，感冒了，而药也没吃，心想着普通感冒扛一扛，可能一周也就好了。
1: 嗯，很多人就可能都是这个想法，就是是药三分毒嘛，能扛我就扛了。
0: 结果扛了四天，他嗓子是越来越痛，越来越痛。他说啊，那种感觉就像是刀片刮过喉咙，
1: 嗯，
0: 就像前几年我不是很多朋友阳了，
1: 那个刀片
0: 对吧？
1: 嗓，刀片嗓啊，
0: 对，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啊，难受，到后来连咽口水都费劲儿了。你稍微走两步路，气都已经喘不上来了。
1: 这听着绝对不是那种普通的嗓子疼了，严重了嘛？
0: 对呀、啊，然后他就去医院一查。查了之后呢，耳鼻喉科的医生看了这个喉镜和 CT， 表情当场他就严肃了。诊断结果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都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叫做右侧扁桃体周围蜂窝之炎。我一开始还以为哎是蜂窝组织炎，他们少打了一个字吗？一看不是，就是蜂窝之炎，而且已经合并了喉梗阻一度。
1: 就说实话，听过肠梗阻也是头一回听到喉梗阻、啊、
0: 因为你还真的是蛮专业，很多人连肠梗阻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倒还知道是肠梗阻、
1: 哎、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的啊。说到这个蜂窝之炎确实没听到过，感觉我说实在话我听起来有点吓人。
0: 然后医生就说了，这个普通的咽喉炎，炎症呢只是在喉咙黏膜的一个表层，但是这个蜂窝之炎呢是细菌已经突破了扁桃体的一个保护膜，钻到了喉咙深处那些疏松的软组织里面去了。
1: 这不就是扩散了吗？就感染扩散了吗？
0: 对，它会向四周快速扩散，就挤压我们的气管。然后医生直接跟小雪就说了啊，再拖下去你可能会窒息，命都会没有的。
1: 哎呀，
0: 这真不是开玩笑啊，不是吓你，不是吓病人，这医生的原话，
1: 就一个喉咙痛就要窒息了。
0: 就很多的医生可能确实讲话会就稍微往严重的那边去说一说啊，但这个真不是开玩笑，这真的是就是会窒息
1: 的，是真
0: 的
1: 哈。
0: 对，而且这还不是个个例，这位医生他统计了一下啊。就这么一个月，他们科室接诊了15例呢。
1: 天哪，
0: 就在我们隔壁萧山。我就觉得我们诸暨肯定也有，
1: 好近啊，是吧？
0: 对呀、啊，很近啊，这个难道会没有吗？这种，这其实这样子严重的患者，他们科室已经接诊了15例了。因为感染位置太深，吃药效果又不好，而且呢，就是普遍存在气道被压的一个风险。住院率接近100%，如果查出来是这个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什么支炎，
1: 蜂窝支炎、啊、
0: 那你就直接住院吧。
1: 哎呀，
0: 对，没办法的，
1: 就是你基本上只要确认了就得住院治疗啊。
0: 对，就跟肺炎差不多了嘛，肺炎你不是得住院治疗了吗？
1: 真的
0: 很多、啊、
1: 得重视一下啊。
0: 对，
1: 哎，很多朋友一想可能想知道怎么平时我们自己去区分，有的时候普通的感冒嗓子疼还说这种比较危险的急症呢。
0: 这个其实这种病例特别爱偏爱什么呢？青壮年，
1: 哎，难得有一个就是感觉青年病一样的这个病症啊。
0: 对，这个是特别爱偏爱青壮年的，是这样子的，20到35岁的青壮年，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年龄啊。
1: 这个时候可以该承认的可以承认，以前说的，比如说40岁到50岁啊什么的，大家就不说话不吱声啊。这会儿就20多岁的朋友都出来了啊、哦，是我。
0: 对，你就说哎，这个比较容易偏爱我、啊。
1: 对，
0: 如果你最近经常的熬夜，太劳累了，免疫力下降了，你也可以来说一说，说的就是你。或者本身就有这个慢性扁桃体炎的，
1: 对，
0: 又爱吃辣。喝酒又抽烟，
1: 哎呀，
0: 发现自己好像条条中招了，是吧？
1: 高危人群了啊，对，
0: 那你就是高危人群，
1: 那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很多时候，年轻的朋友他就是觉得我自己身体好啊，我就扛一扛就过去了。但确实有的时候是硬撑不了多久的啊。
0: 就很多年轻朋友是仗着自己年轻啊，
1: 对，
0: 仗着年轻就是资本啊，
1: 就是造啊，
0: 就真的是经不起你们这么折腾啊。
1: 所
0: 以很多的一些病症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吗？啊，就一些老年病都越来越年轻化了，再加上年轻人又有年轻人的病要得，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好的哈、
0: 啊、所以就更加应该就注意一下，就是珍惜一下，爱惜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该养生还是得养生，养起来。像我的话，今天你看已经3伏贴都贴上了，就贴着感觉还
1: 感觉
0: 怪晕的，
1: 没感觉变好，就感觉这个人晕晕的，
0: 不只是晕晕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1: 嗯，
0: 反正这。

0: 是题外话了，就是说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今天主要是在说嗓子疼嘛。
1: 嗯，
0: 就如果你的那个嗓子疼超过两天，不仅没好，反而是一直在加重，特别是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就别犹豫了，赶紧去耳鼻喉科看一下。
1: 对，大家也可以记一记啊。
0: 对，首先一个呢，就是单侧的这个剧烈喉咙，这个喉咙剧烈疼痛了，单侧啊，就不是整个喉咙疼。就是一边在疼，
1: 嗯，
0: 这种感觉大家有没有过？就只疼一边的，我反正从来没有一边疼过，我是整个的，
1: 我是一般中间这一块啊，就是反正就
0: 那你也是整个的呀，
1: 没有感觉单边这种情况发生过。
0: 对，如果你突然之间哪一天单边在疼，然后吞咽的时候呢，就更加加重了。一般情况都是吞咽的时候加重，你不吞咽口水不大有感觉嘛，对不对？
1: 但是吞咽口水是不得不吞咽啊。
0: 对呀、啊，你这口水只得往下咽下去啊，
1: 嗯，
0: 就是像被刀割一样。
1: 嗯，所以这个单侧剧痛啊，大家要记一下。
0: 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张口困难。比方说我们上着班，我们这边要讲着话呢，你这个嘴巴都张不开来了，
1: 哎呀，
0: 这牙关发紧。如果得了这个病的话，我们肯定得请假了呀。
1: 那倒是病假啊。
0: 对，那肯定，那是什么假？
1: 那年假啊。先把年假休完再休病假，
0: 也可以疗休养假
1: 啊。说这个炎就是等于说是你有炎症影响到这个肌肉了。
0: 对，反正嘴巴有点张不开了嘛啊。
1: 嗯。
0: 第三点就是咽口水困难，其实刚才跟第一点有点像的，吞咽困难嘛、嗯，因为太疼了，你都不敢咽口水了。你甚至会控制不住会流口水，哎呦，这口水都流下来了，
1: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啊。
0: 对，然后第四点也是最危险的，就活动之后你呼吸都费力了，
1: 就我估计你动不了多久你就难受了，肯定。
0: 对，就感觉会窒息嘛，窒息而亡嘛。
1: 嗯，
0: 总觉得嗓子里像堵了个东西，气透不过来了。只要有这四种情况里面的任意一种，不是说是四种都有啊，只要有一种，
1: 对，
0: 千万就是不要在家里面硬扛了。你再年轻，你也赶紧去医院，
1: 都别扛，哈哈。
0: 对，
1: 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就现在确实，你想生活工作节奏就都挺快的啊。
0: 嗯，
1: 当然这个节奏再快，身体已经发出了像这样的疼痛信号，咱们还是不要忽视啊，不用也不当然也不需要你过度的去恐慌，说是我稍微有点不舒服了怎么办怎么办啊，倒也不用那么紧张，就是有一定的情况出现了，你会发现可能一天两天缓解不了，咱们也不能一直抱着那种扛一扛就能过去的侥幸心理，该去医院还是要去医院啊，
0: 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就现在就特别喜欢，哎，我问豆包，
1: 嗯，
0: 我或者我问阿福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们可能确实有一些看看数据啊什么会看，如果你真的要去比方说有一些专业的太专业的一些事情，还是得让医生去那边帮你来诊断，特别是咱们很多的年轻人，千万不要把这小病拖成了大麻烦，就认真对待身体这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1: 对，
0: 身体必须是要摆在第一位的呀，身体健康，
1: 嗯，
0: 革命的本钱嘛。
1: 对，
0: 这一定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你身体好了才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啊。
1: 哎呀，看到平台上面好人在说他不喝酒不抽烟，就吃点辣的烧烤，也会有点鼻咽炎鼻窦炎。这其实这个鼻窦炎，你说这跟那个你说吃点烧烤啥吃点辣的关系倒是不太大啊。
0: 这个可能画不了什么等号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有鼻咽炎了，可能就是辛辣的最好是少吃。
1: 对，就建议你肯定是少吃了。
0: 对，医生肯定会建议你，哎呀，你辛辣的不要吃，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多喝开水啊，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嗯，
0: 但其实他们自己转头在那边，
1: 吃烧烤，
0: 吃个烧烤吧，要不今天晚上要不点个烧烤吧？
1: 哎呀。我看好愿意再说板蓝根能解这个疼痛吗？
0: 那可能不是，
1: 你这都不对症了啊。
0: 板蓝根好像是预防感冒之类的，
1: 而且你它上面写的很清楚，它是用于风热感冒咽喉肿痛，刚刚的那个
0: 不是感冒啊，
1: 扁桃体发炎也不是说是感冒引起的呀。
0: 哦，
1: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哈，
0: 不一样的。对，你一定要对症用药，要不然你这个药吃了也白吃，吃下去对身体
1: 还有点副作用啊，
0: 是药三分毒嘛。
1: 对，
0: 多少会有点副作用啊。
1: 嗯，
0: 然后他说桐庐的摇铃仙境什么
1: 挺凉快的。
0: 对，我们那个山洞不是挺凉，我们哪个山洞啊？
1: 凉风洞啊。
0: 我们那个凉风洞是不是，我们这个山洞感觉好像我们是山顶洞人一样。
1: 其实 这姚桐庐那边的姚令仙境好像也挺凉快的，对对对。
0: 没有去过的朋友到时候可以去避个暑啊，离我们这边应该也不远，可能一个多小时也到了。
1: 对，反正挺近的啊。

0: 出现，让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它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2: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3: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2: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4: 开车路上，
5: 健康生活，
4: 百科全说，
6: 我们无话不说。
7: 蚊子为什么光咬你不咬别人呢？
8: 自打入夏以来呀，我就独得蚊子恩宠。我劝蚊子一定要雨露均沾，可它非是不听呢，就咬我，就咬我。炎炎夏日，你徒步旅行归来，身上满是又红又痒的蚊子包。然而与你同行的小伙伴却无辜地表示，他们身上一个包都没有。要不就是露营一晚后，你醒来发现自己的脚踝和手腕上满满全是包，而和你睡同一帐篷的小伙伴却逃过了这一劫。事实上，大约20%的人对蚊子来说尤其美味，也被蚊子叮咬得更加频繁。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治疗蚊子包的方法，我们也只能用驱虫剂来预防蚊虫叮咬。然而，关于为什么蚊子喜欢叮咬某些人而非其他人，科学家们给出了许多解释。以下就是一些可能的原因。二氧化碳。人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是蚊子用来定位叮咬目标的重要依据之一。它们用一个叫做下颚须的器官来完成这件事，能探测到远至约50米外的二氧化碳。所以，那些相同时间内呼出更多气体的人，往往是那些体型较大的人，更加吸引蚊子。
9: 运动与新陈代谢。
8: 除了二氧化碳，在较近范围内，蚊子会根据人们出汗时排出的乳酸、尿酸、氨气以及其他物质来确定目标，而且更喜欢体温较高的人。由于剧烈运动会促使乳酸的增加，并产生更多的热量，这会使你从蚊子的众多目标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遗传因素也会影响人们正常情况下排出的乳酸和其他物质的含量，使得某些人相比其他人更容易被蚊子盯上。
9: 皮肤细菌。
8: 还有研究表明，在人类皮肤上天然存在的细菌和具体类型和数量也会影响人们对蚊子的吸引力。在一项2011年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皮肤上如果有大量的某几种类型的细菌，就更容易吸引蚊子。但出人意料的是，如果皮肤上有许多细菌，但菌群的种类更为多样的话，这样的皮肤反而不太吸引蚊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蚊子尤其喜欢咬我们的踝关节和双脚，因为这些部位的菌群组成更加稳定。
9: 啤酒。
8: 另一项研究发现，只要喝一瓶300毫升的啤酒就能吊起蚊子的胃口。虽然研究者们曾怀疑这是因为喝酒增加了汗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或提高了体温，但是他们并未找到支持这个想法的证据，这使得蚊子对酒徒们的偏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9: 怀孕。
8: 几项不同的研究都表明，孕妇被蚊子叮咬的数量大约是其他人的2倍，这也许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不幸的结果。孕妇比其他人多呼出21%的二氧化碳，而且平均体温高出约0.7摄氏度。
9: 衣服的颜色。
8: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荒谬，但是蚊子会用视觉来寻找人类，所以穿黑色、深蓝或红色这样的颜色显眼的衣服可能会使你更容易被蚊子发现。至少詹姆斯戴，佛罗里达大学的一位医学昆虫学家，在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所做的一次评论当中是这么说的。
9: 遗传因素。
8: 总体上，潜在的遗传因素可以解释人类对蚊子吸引力差异的85%。无论这些遗传因素是通过新陈代谢还是其他因素来表达，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基因改变的方法。不过，还是有希望的。
4: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1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
5: 菲菲说到了少大县枫桥交警队门口有工人在装新的隔离带，过往的车辆还是要缓慢行驶了。
10: 是在枫桥交警队门口啊，应该是

0: 在枫桥镇上了呢，大家路过这边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注意避让了。刚才是和 MJ 他说的是邵大那个是双泾线塘沽路段那边是有事故发生的，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大家路过的朋友也注意避让啊，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呀，接下来时间再回头来说说这个我们上次聊到的机器人啊。
0: 对呀、
1: 啊。上次那个我觉得挺怪的一个机器人。但咱们今天再来聊一聊，就是我个人觉得我还挺心动的一个机器人啊。
0: 这个不是男女朋友的那种机器人。
1: 不是。就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人形机器人，它呢就我们之前说到不是十几万一台啊什么的，就是价格挺贵的嘛。仿生机器人有点遥不可及嘛，原来觉得。但是今年呢好像是被业内定为量产兑现元年一样，整机年产量它是有望突破10万台，然后因为它这个量大了，价格就一直往下探嘛，慢慢的它从高端奢侈品变成家家户户都能接触到的一个新型家电的感觉了。
0: 对，现在就有很多的一些线下门店咖啡馆都已经用上这个小型人形机器人了，像在北京景山公园附近有一家咖啡店，就一台只有88厘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看啊，
1: 这个高度啊，
0: 15公斤重，挺轻的，30斤嘛，等于说轻量化机器人，它呢在港打工，就能够记住每位熟客的一个咖啡口味了，居然，
1: 对，
0: 还会切换重庆话和游客聊天啊。不只是重庆话，你如果是其他的一些话过去，他可能也会跟你来聊天的。有互动的时候呢，给你比个心啊，俏皮接个梗，哎呦，样样在行。
1: 对，
0: 可能比一般的人都能会聊呢。就成了门店自带流量的一个活招牌，很多游客他是专门的去打卡拍照的。
1: 像这样的这个消费级机器人新品啊，也是集中爆发了嘛。今年，光是6月份的时候，就有10多家企业在发布新款产品，它的那个功能划分的相当的清晰。一部分是主打居家陪伴，搭载了微表情、自然对话 AI， 然后也能够陪伴老人、孩子聊天啊。一部分呢专注于家务服务，可以尝试叠衣服、收纳杂物啊。还有就是轻量化可编程机型，有会吸引到，比如说你科技方面比较爱好的一些朋友，你也可以自主去调试研发啊，开发。工信部的一个数据显示到了，2026年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将会突破10万台嘛，那规模化生产它直接会拉低我们的销售的售价了。
0: 就是这价格变化可以说是我们普通人最直观的一个感受。说实在话，很多朋友他比较在乎的就是这个价格嘛。就早些年的话，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动辄就是几十万的。
1: 对。
0: 甚至是上百万的，就是现在市场已经是两极分化了。头部品牌像优必选全尺寸的那个仿生机型定价是11.98万到99万元，99万元可能就是那个陪伴型的那个啊，
1: 上次说的那个更高级一些的那个
0: 183的那个男朋友吧，应该是。
1: 天哪，
0: 适合小店家庭使用的一个轻量化小机器人呢，价格已经是下探到万元以内了。小商家、普通家庭都能够入手去尝鲜了。万元以内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考虑一下，哎，我要不就买一个来玩一玩，
1: 就是、超想拥有哈。
0: 对呀、啊，然后行业专家也说到了，就是现在呢，商用引流、潮玩的一些娱乐场景的机器人需求量真的是暴涨，很多人可能就是买个机器人就是博流量嘛，博眼球嘛。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之后蛮好玩的，就过来打个卡什么的。那未来走入家庭之后呢，做家务啊、陪护啊、便民服务这些组合场景，说实在话真的是会越来越丰富。
1: 对，就跟过去只做工业搬运的一个机器人的区别，就是新一代的人形机器人它主打的一个情绪陪伴啊，养老陪护是核心落地场景，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够接受的啊。这种方面的一个情绪陪伴，毕竟你想看，你如果叫个阿姨啊什么的不是也要花这个价格吗？那么像剧场演示的现场呢，仿生机器人它是可以全程的去监测老人的血压血糖的，然后记住过往的头晕身体不适的记录。我觉得吧，这方面的话，跟人相比，我可能更相信就是机器人的一个数据，它不是像一个 Excel 表格一样，就感觉全部给你记录下来了。
0: 对，
1: 然后到时候你也可以查看啊，也会有一些对比，那么也会温柔的提醒你去按时的服药，细腻的多模态的交互，能够给消费者，能够给我们的体验者带来一些惊喜的。那么像除了服务陪伴的这个服务以外，它还有就是生活服务的入口，就你语音啊操控能 够去点外卖订机票、哦、也够也

0: 以去预约线上问诊，依托大模型不断的优化人际对话的一个能力、啊、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朋友可能都特别特别心动的一点。
0: 对，这个跟之前的那个我觉得
1: 那这个
0: 好太多了，大家显而易见会选择哪一种类型的。
1: 对啊，这个实用呀。
0: 对，
1: 就那个就好像就真的只能够被、嗯、
0: 就真的就是
1: 就只能
0: 花个钱看一看
1: 看一看
0: 摸一摸。
1: 哎呦，
0: 不是得跟他握手吗？这个
1: 是、
0: 啊、
1: 对
0: 呀、
1: 啊，是啊。那所以你看整机市场火热，可以说也会带动上游一些核心零部件产业链的一个快速迭代降本。之前的话单只零巧手这个成本的话十万级别的，
0: 嗯，
1: 现在已经降到万元以内了啊。这个零巧手占整机成本的10%到15%，那么厂商都在扩充生产线应对暴涨的订单。咱们浙江嘉兴还有企业研发出了第三代的电子皮肤，给机器人赋予那种触觉、温感、力觉。那目前这个传感产品交付量已经超20000套了。有企业负责人说了啊，就是电子皮肤让机器人触碰反馈就更加的真实，是人机交互必不可少的一个核心配件。
0: 对，然后也有行业机构预测嘛，就是2026年的话，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会突破200亿元、
1: 嗯、
0: 完整的一个仿生零部件会逐步的家电化的，不再是小众高端的设备啊，
1: 嗯、
0: 也不用说不管说是商业商用的一个迎宾门客引流，还是说是居家养老，包括家务辅助，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形机器人也正在褪去我们刚以前说到的一些科学科幻的滤镜，而是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对，
2: 畅享出境越 K 越嗨，秋季爽健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3: 怎么参与？超简单，
4: 即日起打开西施眼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2: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眼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3: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再升级。
5: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堵车不堵心。
7: 有人爱上马背上的声音，
8: 面向牧区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好政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牧民家吃住，教他们说好普通话，这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
7: 也有人走上激荡的水路，
9: 出发！
10: 游客接触的时候，发觉各有一门共同的语言很重要，沟通也障碍了，生活水平好了，这就是普通话的作用。
7: 有人用音节承载着希望，传递孩子的梦想。
11: 身上无形有一份责任告诉我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怎么能够走出去呢？就是要让他们在学龄前阶段打通语言关，学会普通话。
7: 更有人铭记那些不惑的时刻，骄傲又不凡。
12: 我是教师教育者，让我的学生学好，会教普通话，写好，教好规范字，这是我的责任。
13: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7: 天高地阔，在语言中丈量世界。
12: 我的学生们呢，就像是草原上的草籽，对于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就要靠他们传承。
10: 所以说我们要奋斗，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
7: 又在丈量中拥抱彼此，
8: 走进牧区，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听到党的声音，他们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11: 许多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强国梦、中国梦肯定能够实现。
7: 去热爱，去开拓，去创造，此刻出发。
9: 夏季高温作业，预防中暑。炎炎夏季，室外工作或高温高湿环境下，人员极其容易出现中暑情况。中暑是指暴露在高温环境中，因体温调节功能障碍、汗腺功能衰竭和水电解质丧失过多而出现相应临床症状的疾病。中暑可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重症中暑还可根据临床症状再细分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等。在高温作业场所劳动一定时间后，出现头昏、头痛、口渴、多汗、全身疲乏、心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症状，体温正常或略有升高时，需警惕中暑的发生。如能及时转移到阴凉通风处降温，补充水和盐分，短时间内即可恢复。出现中暑症状应及时就医，因为中暑中有一种重症叫劳力型热射病，这种病死亡率较高。当出现晕倒、神志不清、伴恶心、呕吐、呼吸急促等，继而体温迅速升高达40摄氏度以上，恍惚、嗜睡和昏迷，可能就发生了劳力型热射病，大家一定要重视。重症中暑治疗的最有效关键点之一就是迅速降低核心温度。现场降温措施包括：一、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环境，转移至通风阴凉处，将患者平卧并去除全身衣物；二、用凉水喷洒或用湿毛巾。
1: 但如果能够让流程更加人性化一点，比方说提供那种带锁的、能看得见的那种透明的寄存柜，可能大家接受度会更高一些。
0: 对，
1: 直接这边放一只篮子，大家都放在这儿，就好像放那个、雨伞的那个篮子差不多一样。那雨伞毕竟你再贵几百块总够了吧，对不对？
0: 那是差不多了
1: 吧？那你那只包包的话，那很多的一些女士，她那只包可能真的是上万。
0: 那就像刚刚说的，就是那种寄存柜整一个好了。不是，我们以前去逛超市，不是也会有寄存柜吗？
1: 就一人一个钥匙。
0: 对，很、而且他，我、突然说到这个，我发现这几年好像少了。以前的时候像我们去那个诸暨有很多超市啊，都会有一个寄存柜、
1: 那现在不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洗浴中心就会有这种寄存柜
0: 啊、对啊，对对对，
1: 就差不多这种样子的，你去弄一个寄存柜啊。
0: 是的，然后你直接出门的时候就放在门口就可以了嘛。
1: 对，
0: 这个接受度确实会高一些。
1: 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下看，就是像这个进店存包防外带这个规定啊，他们店里面自己设置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你怎么看？
0: 对，
1: 你觉得可以接受，还是说，这个我接受不了？
0: 是的，
1: 你们太小题大做了，你们这个格局太小了。你说起来这么做呢，总觉得格局小是小了一点。你觉得呢？
0: 对，是，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
1: 理解能理解，但是小事真的小了一点。
0: 哎呀，对，那要网友要这么说的话，也没毛病啊。也有朋友在说，就说反那种吃个自助连吃带拿的影响大家，就是这个规定咋的，支持啊。
1: 你别说，真有这样子的人啊。有的，他们就是连吃带拿的。
0: 是连吃带拿。
1: 总觉得我吃了个自助，这点没吃回本啊，那怎么办呢？我就带点回去吧啊。就带那种哪怕是带个酸奶回去，他心里都会好受一点。
0: 对。哎，你突然这么说想到我上一次吃自助啊。我确实想拿，你知道我当时想拿是什么原因吗？
1: 拿个香蕉回去。
0: 不是不是，几个人啊，就是也没啥数，就点多了，就觉得特别浪费。然后那家店还特别实诚，你知道吗？上的贼快，就是有一种什么呢，你上的越快我吃的越饱，就越快吃饱，他慢慢上慢慢上，大家分着吃分着吃，可能感觉还好一点。

0: 一点，它上的超级快，然后呢大家吃饱瞬间吃饱了，后面的很多菜我们说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但是他还是就陆陆续续啊，因为上菜速度实在太快了嘛，
1: 嗯，
0: 都出餐了，
1: 哎呦，
0: 就很想带走，然后就问我说这确实有点浪费，说能不能打包回去啊，因为在我们桌上，对，他说不能，所以他们就宁可是你浪费掉了啊，
1: 也不能，
0: 然后也不要打包回去，不能打包回去，啊，
1: 就反正不能够破了这个例，
0: 对，不能，就对，不能破例啊，
1: 嗯，所以就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一般情况就是自助的话都是不能打包的。
0: 嗯，
1: 如果不是自助，现在饭店里面，那都当然都是支持你打包的。
0: 那肯定是要打包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的这个观点啊。
1: 嗯，哎，我这边看到好运，他说现在的生意不好做，弄太多东西，这个也浪费钱。所以现在东西是越来越少了，什么东西就是自助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嘛。
0: 嗯，
1: 但他们家的话东西还是蛮多的。
0: 嗯，
1: 而且牛肉啊什么东西他们品质还是蛮高的啊。
0: 对，
1: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嗯，
0: 有一些啊自助餐厅呢，确实特别是日料自助，它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手段，它上得很慢。
1: 嗯，
0: 然后上得很慢呢也会出现一种情况，你真的实在等太久就等饱了，
1: 算了。
0: 对，然后他会就是把一些能够吃饱的东西先给你上。
1: 哎，对，你看这个其实他们很懂这种，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你吃饱了他会有一个时间，比方说我20分钟之前我没有这种感觉我吃饱了，
0: 嗯，
1: 你20分钟之后你就感觉出，
0: 对，我就感觉不想吃了，
1: 对呀，
0: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好会呀，好懂啊。
0: 我上次去、
1: 这个、老板，
0: 我上次去一家是宁波那边的日料自助啊，
1: 嗯，
0: 那家给我的感觉非常好，但我确实在诸暨我们确实有几家自助餐厅啊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就是给你上的慢，
1: 这种
0: 非常慢，
1: 就太会搞这种小动作，反而是下次不大想去吃了。
0: 对对对，我也会有这种感觉，我就不想来了下次，啊，
1: 就好像，嗯，用诸暨话说就是太刁了这个人，
0: 嗯，
1: 是吧，
0: 你太不实诚了，咱也说是花了钱来的，啊，是不是，
1: 而且去吃日料我们也知道那几家价格也都不便宜啊，
0: 嗯，吃不起啊，
1: 一年到头就吃个几次啊，可能几年吃一次，
0: 好不容易来你们家吃一回，
1: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不是刀刃都不想花这个钱，
0: 是
1: 吧，是
0: 的，就要不是挑了个好日子来吃，是吧，就是一般情况也不会说花这么大价钱就来吃这个自助啊。
1: 嗯，就稍微做生意还是实诚一点。
0: 嗯，
1: 这个的话可能就会想着，哎，我要不什么时候就到他们家就吃啊什么怎么样，
0: 对，
1: 怎么样的。如果老是在这个方面去动什么歪脑筋，那种小脑筋吧应该属于是。
0: 嗯，
1: 然后就可能会给别人一种不大好的那种体验。
0: 对。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
0: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1: 好的，我这边看到好运呢也是这会儿已经吃上了新鲜的荔枝，是吧，
0: 嗯，
1: 然后他说他其实想吃那个桃金娘的，
0: 嗯，
1: 但是桃金娘呢不耐储藏，应该是啊，放不牢的，一压就扁了，所以老妈给你寄了这个龙眼，寄什么吃什么呗。
0: 桃金娘是啥啊？哦，就我就专门看了一下，它是桃金娘，不是一种植物吗？也可以用来食用吗？难道？
1: 哎，总觉得这玩意儿，可是药用价值可能会更加多一点，
0: 感觉能减肥啊！
1: 啊，它能减肥，药用价值它应该是用来，我想想看啊，就是可能祛痰的。
0: 哦，
1: 嗯，
0: 我说的就是你说用来吃，好像反正我是没咋看到过啊。
1: 它那个淘金娘的有一个胶囊一样的、
0: 嗯、
1: 像个鱼油一样的，
0: 嗯嗯，
1: 就比方说你要化痰啊什么的，有人肯定吃过这玩意儿、
0: 哦、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啊，
1: 对对对，它还有一股清香味儿在那儿，
0: 嗯。

0: 我觉得龙眼挺好吃的啊。
1: 嗯，
0: 之前他给我们带过来那个，我觉得还蛮甜的。
1: 对，去年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啊。
0: 对，看着呢，可能它外壳是干干，但它里面的水分含量还是挺好的。
1: 嗯。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俗话说，牙不好，疾病满身跑。您可能不知道，口腔健康不仅关乎吃麻麻香，还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最近一项研究就发现，刷牙少有蛀牙，竟然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发表在国际期刊科学报告上的研究，就是关于每天刷牙少于两次，未来患痴呆风险会上升51%，还有关于定期的做检查呀，蛀牙风险各种各样的。当然其中刷牙次数的影响是最大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专家解释了，咀嚼动作可以刺激大脑供血供氧，如果说牙齿不好，咀嚼功能下降，那么对大脑的刺激也会减少，长期下来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简单说，牙不好，脑子就不灵。当然，怎么科学护牙？每天至少刷牙两次，刷完牙别马上漱口，尽量少吃甜食，尤其是含糖饮料和零食。每天呢，用一次牙线清理一下牙缝里的软垢，这些地方牙刷很难刷到。再说，我们每年至少要去洗一次牙，一口牙不仅是形象，更是我们大脑健康的守门员。从今天开始，认真刷牙，定期检查，让健康和智慧都能嚼得动。
3: 开车路上，
4: 健康生活，
3: 百科全说，
5: 我们无话不说。
6: 夏天到了，我们身体最害怕的六件事儿。颈椎对着空调吹，周围的软组织会产生病变，形成肌肉和皮下组织的慢性炎症，造成颈部持续的痉挛、后背酸痛等后果。所以，建内室内的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5摄氏度，肩背部不要对着空调吹。如果温度不能自行调节，可以在肩上搭个披肩，晚上洗个热水澡。夏天由于气温高，身体缺水速度也会加快，很多人习惯大口大口的喝水。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的进入血液，在肠内被吸收。器官眼睛喜凉怕热，不注意防晒，很容易提前老化，并引发各类眼疾。如果要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外出，最好戴上太阳镜、帽子或打遮阳伞。太阳镜颜色以茶色、淡绿色防紫外线效果最佳，可以多吃一些养眼的食物，比如桂圆、山药、胡萝卜、红枣等。夏天细菌繁殖快，尽量少用手揉眼睛，流水洗脸可以减少眼睛疾病。夏天天亮得早，不少人早早地到公园去晨练，但夏季空气污染物最多，一般早晨6点前还没有完全的扩散。另外，日出之前因为没有光合作用，绿色植物附近非但没有过多的新鲜氧气，反而积存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对健康不利。因此，夏季晨练时间不宜早于6点。夏天闷热湿度大，使得灰尘更容易附着在空气当中，进入人体的皮肤和体内。由于肉眼很难发现，人们常常疏于清理。它们长期漂浮在空气当中，并大量地附着在物品的表面，成为空气当中尘螨及霉菌孢子的栖身地。这些脏东西会趁机进入呼吸系统，进而引发哮喘、鼻炎等多种疾病。建议夏天应该增加清洁的次数，2-3天打扫一次。夏季是肠道疾病的高发期，建议这个季节少吃太凉的东西，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和晚上临睡之前。为了及时给肠胃保暖，吃凉拌食物的时候不妨加一点姜或芥末，可以暖胃杀菌。
3: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老朽有个照片，我看了半天，我确实没有认出来这是什么。
1: 哎，这个
0: 你认识吗？
1: 我不认识这玩意儿，
0: 长得有点像，就是肉有点像山竹的形状，但是具体是啥呢，我也不太清楚啊。
1: 感觉又是广西那边的一个什么东西吧？
0: 嗯，可能是
1: 揭谜底吧，这到底是什么龙宫果？
0: 他一想，反正我俩也不知道啊。
1: 这龙宫果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龙宫果，龙宫果，龙眼，哎呦，
0: 那这
1: 热带的又是、
0: 啊。你还别说，它其实也是一串一串的啊。
1: 嗯，有点像桂圆的那种感觉，但是比桂圆应该要大啊。
0: 对，
1: 而且它这个是一半一半的，
0: 不是一整个的啊。
1: 嗯，
0: 应该也没什么，有糊吗？应该没什么糊吧。
1: 这个跟桂圆比起来，哪个更甜呐、啊？可能这个会有点像人参果。
0: 哦，
1: 那我不喜欢吃。
0: 哦，那口感还挺清甜的。夏天的话，水果就是挺多的，就不要也不要吃的太多，容易上火啊。
1: 嗯，有一不小心可能还就是湿气还蛮重的，有些水果。
0: 对，
1: 好了，
0: 时间差不多了。
1: 嗯，
0: 咱俩也准备下班了啊。这个明天后天两天周末的时间呢，也是祝各位周末愉快，好好休息一下，我们下周再见了。
1: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友随即拨打110报警求助。大唐派出所民警娄科，
1: 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嘛，所以她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并且这个陌生男子还是用醉酒的一个状态，所以她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非常慌张的。
0: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的情绪，一边调取现场周边公共视频，走访附近住户展开排查，很快便确认了男子的身份。监控显示，他当天先后非法侵入了三户居民住宅。大唐派出所民警娄科，
1: 他是有一个大的露台的，通过这个露台的话，露台又是跟其他几名住户的阳台相连接的，所以通过露台是可以比较轻松地翻入到这些居民的家里面。
0: 据交代，嫌疑人蒙某与朋友聚餐饮酒至次日清晨，被同行朋友锁在房间内休息，但是蒙某还想外出找酒，竟直接从窗户爬了出去。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大唐派出所民警娄科，
1: 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饮酒务必适量有度，切莫因为醉酒做出违法失当的行为。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我市朱家有爱爱暖童心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成功入围全国妇联2026年度15个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是浙江省唯一入选支持类。

0: 项目。目前，全市已组建500余名爱心妈妈队伍，覆盖23个乡镇街道，依托15家爱心妈妈驿站、54个儿童友好宣传点位，搭建关爱阵地，打通服务儿童最后一公里。
1: 通讯员边银泉报道。连日高温，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开展一线驾驶员慰问活动，送上防暑物资，并强化安全服务督导。公司要求驾驶员在做好自身防暑的同时，践行乘客至上理念，确保班车准时发班，正点停靠，减少旅客高温候车时间。运营车辆全程开启空调，营造舒适乘车环境，护航市民清凉出行，安全抵达。
0: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3: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1: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5: 田园耕耘披朝霞，
1: 乡愁深处有人家，
5: 乡里乡亲
1: 民生民情，
5: 田间地头话发展，
1: 村里村外奔共富。
5: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田园人家。
6: 欢迎收听田人家，首先来关注新闻专题。铁皮石斛是我省新浙八味之一，兼具药食两用特性，既可依托林下岩壁开展仿野生种植，也可进行大棚规模化栽培。目前我省铁皮石斛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亿元，带动数以万计农户增收致富，成为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请听报道。在铁皮石斛盛花期，位于建德市莲花镇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农户们忙着采收一簇簇乳白泛黄的石斛花，日采摘量可达300余公斤。石斛花经烘干包装后供应市场，这片曾经闲置的山地如今已成为亩均收益过万元的仙草花海。而产业链的延伸，让铁皮石斛这株小草的价值不断被挖掘。走进绍兴柯桥南部山区香冲飞地产业园，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小顺江村农户魏经地种植的优质石斛，在这里被加工成铁皮风斗、石斛茶、石斛糕等高附加值产品。魏金地告诉记者，去年入驻园区后，他将石斛进行标准化加工，实现了120万元的销售额。 地处浙西南的龙泉市维珍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产业链拓展上更具特色。650亩铁皮石斛基地不仅开发出石斛花茶、微粉、石斛酒等精深加工产品，还向三产文旅融合延伸，年吸引游客4万人次，年产值超5000万元。在持续延长产业链的同时，铁皮石斛的品牌影响力也不断提升。近日，雁荡山铁皮石斛成功入选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公示名单。作为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乐清市已构建起从育苗、种植、加工、销售到文旅的全产业链，树立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全社会参与的品牌宣传共识，先后斩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等12张国家级金名片。乐清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优农服务科科长盛小宽介绍，目前雁荡山铁皮石斛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已达18.74亿元，全市已形成区域公用品牌与16个企业品牌联动发展的品牌矩阵。2025年，乐清市铁皮石斛种植面积达1.3万亩。目前，乐清已注册雁荡山、铁风堂、风之源等商标400多个，经营主体达1300余家，全产业链总产值已突破70亿元。衡量产业发展成效，最终要看富民实效。天台县街头镇后阳村60多岁的厉大爷对记者说，以前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现在土地租给铁皮石斛种植基地收租金，老伴儿去基地采石斛花，儿子在厂里上班，可挣3份钱。厉大爷口中的基地是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在当地建立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该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月均工资稳定在4500元左右。每年石斛花采摘季，基地还专门设置1000多个临时岗位，优先招收村里的老人和妇女。部分村民在包装、物流、农资服务等配套产业中找到了新的就业门路。在义乌市义亭镇，森宇控股集团以森山健康小镇为载体，将铁皮石斛打造成年产值超7亿元的大健康产业。企业通过土地流转、股份合作、订单包销等模式，在省内建成8000余亩种植基地，覆盖金华、丽水等多个市县。仅义亭镇一地就带动近2000名农民人均年增收超2万元。企业还依托森山共富学院和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年均培训新农人超500人，培训内容涵盖组织育苗、病虫害防治、产品加工、电商销售等全链条技能。如今，森山健康小镇每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国家级研学教育营地每年接待中小学生研学超30万人次。据了解，目前全省铁皮石斛种植面积达5.6万亩，形成乐清、天台、武义、义乌、临安等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随着铁皮石斛被纳入食药物质目录和健康中国战略，这株富民小草正迎来加速发展期。近日，一场以智慧民族、哲润同心为主题的暑期夏令营在东河乡正式开营。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多民族大学生志愿者和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成员与当地孩子齐聚一堂，开启了一段民族文化交融与哲学智慧启迪的旅程。请听报道。开营仪式上，市委统战部、民宗局、东河乡政府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签订3年共建协议，高校理论引领加地方文化浸润的协同育人模式正式落地。东河乡党委委员张迪清：
7: 希望把我们地方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平台能够展现出来，能够让学校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现我们乡村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活动，能够让我们在校大学生能够更加关心和留意我们乡村的一些发展和变化。
6: 据了解，此次夏令营师资团队由华东师范大学12名来自维吾尔族、回族、彝族、土家族、藏族等七个民族的大学生志愿者，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暨阳红十六宣讲

0: 团成员以及东河乡中心学校教师志愿者共同组成，吸引了29名乡村孩子及乡总工会爱心托班的6名孩子参与。课程设置哲学味和民族味十足，既有庚戌逢气哲学思想的思辨课堂，又有民族服饰舞蹈实践等活动。市民促会宣讲员还进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互动宣讲，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东河乡中心学校学生姚玉兴：
1: 我是摩老族的，私夏令营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各个民族的风俗和那些特殊的节日。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民族，我们各个民族都要一起团结起来。
0: 东河乡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奠基人冯契先生的故里，本次签约是校地合作又一里程碑。后续华东师范大学将发挥学科优势，赋能东河乡教育体制，助力乡村振兴。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党委副书记贾吉峰：
2: 希望这个机制呢能够长期的稳定下去，把我们华东师大的这个优势的这个资源带到我们东河乡来，开阔我们东河乡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视野，开阔他们的这个眼界。
0: 最后来关注健康养生。进入三伏天，酷暑天气已诱发中暑、空调病等多种健康问题。今天的健康养生将围绕户外、居家、办公三大场景，讲解规范实用的防暑知识，让您安稳清凉度夏。首先，户外防暑要避免暴晒，科学防护。外出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优先选择树荫建筑阴凉路段通行，减少暴晒时长。驾车族也要注意，高温环境下密闭车厢温度会快速飙升，极易引发中暑、窒息等危险。在此提醒，切勿将老人、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外卖配送、环保保洁还有建筑施工等户外工作人员，建议穿戴浅色透气衣物，佩戴遮阳帽，补水坚持少量多次原则，首选凉白开或淡盐水。一旦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中暑前兆症状，尽快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调整，若症状不缓解，及时就医。第二，我们说到居家防暑。老人、儿童、孕妇耐热能力偏差是居家防暑的重点关注人群。居家空调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夜间可开启睡眠模式，避免风口直吹人体关节，经常开窗通风，及时更新室内空气。同时，防暑药品规范使用，风油精可缓解头晕不适，改善蚊虫叮咬症状，但孕妇及3岁以下儿童谨慎使用。藿香正气水解暑起效迅速，但孕妇、哺乳期女性谨慎使用，且严禁与头孢药物同服。酒精敏感人群可更换无酒精剂型。再来说到办公防暑，办公室空调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度到8度。从高温户外进入空调室内，可先在阴凉处稍作停留，擦干汗水，让身体逐步适应温度变化。日常定时开窗通风，适度加湿空气，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工位可常备薄外套或披肩，遮挡肩颈部位，避免冷风直吹受凉。多饮温水，少喝冰镇饮品，定时起身活动，舒缓身体疲惫，促进血液循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铁人家的全部内容。
3: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这两天大家的感受就是热热热，这边也给大家透个底，眼下这轮高温虽然强度比较猛，但是持续时间不会很长。从这两天的天气形势来看，之前牢牢掌控我们的副热带高压已经有点撑不住了，它的核心势力正在从大陆撤出。未来几天，北方的西风槽和南方的季风槽会联手，持续把副热带高压往东往南逼退。随着切变线南压，咱们诸暨的阵雨雷雨天气就要多起来了。具体来看呢，就是今天开始到18号午后会有雷阵雨现身，不过因为下雨范围比较小，而且是白天升温之后，所以这几天体感依旧会很热，防暑降温不能松懈。 天气的转折点大致出现在19号到21号，这几天雷阵雨产生的条件更好，影响范围更大，而且不光是午后，全。

天都可能突然来一场雨水打压之下，高温会暂时缓解。咱们诸暨主城区白天最高气温会回落到32-33度，能够稍微的缓口气了。不过从22号以后，副热带高压会重新加强，对流条件变差，到时候晴热回归，气温又会慢慢的攀升到高温线以上。所以说未来一周咱们诸暨天气舞台就是晴热和雷阵雨轮番登场，大家既要防范前期持续高温带来的风险，也一定要警惕后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达40天的三伏大幕这才刚刚拉开，天气变化节奏很快，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预报，合理安排好生活出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一路平安，心想事成，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5: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4: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5: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5: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6: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7: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

0: 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
0: 者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

0: 腾，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给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

0: 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

0: 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基础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

0: 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0: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1: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0: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3: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7: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6: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 自6月22号

0: 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来人，快来人啊，
2: 救文文，我来救你。
3: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4: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5: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4: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5: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4: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5: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6: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现在播送关于激扬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激扬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激扬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

0: 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2: 我们总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寻找跟我们连接的另外一个人，连接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连接是一种陪伴，有的连接是一种互相的取暖，有的连接则是一种淡淡的默契。我也在这一刻寻找着那个和我有连接的你，我们通过一本书，通过分享阅读的体会而达到某种默契。各位晚上好，这一周我们推出了青少年阅读周，为大家推荐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的一些作品。其实大家不要看只是青少年啊，这个年龄阶段实际上它分得非常细，像昨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0到5岁的儿童啊，他们适合的绘本的这样的一些阅读啊，这介绍了很多选绘本读绘本的一些方法。那今晚这本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王苗的作品，叫做《落花深处》。这本书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民国时期啊，军阀混战时期的北京为背景，讲述了来自不同家庭和社会背景的三个女孩叶静之、陆爱仪和婉儿的故事啊。通过他们的故事也展开了一幅老北京的风情画卷啊。稍后我们就会请出王苗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有很多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都勾勒出老北京的一些生活和风情画卷，今天晚上我们就请各位来分享你看过的影视剧或者是一些文学的作品啊，像城南旧事啊，包括电影也有是吧，还有很多像老舍的作品，他写到的都是老北京的那样生活的画卷。那今天我们也在所有转发或留言的朋友当中会选出5位幸运听众，要为他送上王苗的这本《落花深处》。两种方式可以找到小马，首先是微信当中搜索小马读书这几个字的拼音，微博参与的方式是新浪微博中搜索品味书香或者是小马 DJ， 就可以在我的直播帖之下给我留言。如果各位错过收听这期节目也没关系，可以下载中国广播 APP， 在这个 APP 上找到我们品味书香的往期回放。好，稍后我们就请出王苗为大家来介绍他的这部最新作品《落花深处》。
3: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4: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2: 今晚带来的是儿童文学作家王苗老师的作品《落花深处》。来，王苗，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苗。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小马哥的品味书香的节目，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长篇小说《落花深处》。
2: 落花深处，给大家先讲一讲这本书啊，大致是什么内容。
5: 其实刚才小马哥老师也介绍了一些，我这个小说呢，可以把它归到历史小说的范畴里边。我把故事背景放在了20世纪20年代的老北京。大家知道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它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它非常动乱，就像刚才您说的是
2: 军阀混战、啊、
5: 但是呢它也充满勃勃的生机，它的动乱中孕育着好多新生的东西，新生的力量。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充满动乱和生机的这样一个年代里边，我选择了3个小女孩的故事，她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她们呢都在这个环境里边遭受到了很多磨难和挫折，就是都有自己的困惑，自己的矛盾，但是他们都特别的顽强，特别的向上，就是有一种阳刚

0: 积极的心态，就这种东西帮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关于成长的一个非常充满正能量的这样一部作品。
1: 而这个主题就是关于成长的这块，其实是适合不同时代的孩子们来阅读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正像王明老师所说的，这本书展现的是一幅老北京的生活画卷，其中涉及到了很多关于老北京的民俗语言，其实也是充满了京腔京韵，在我看来啊。但是我也查了一下王明，我注意到就是说你是在北京读本科读硕士，但是也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到现在啊，但是你本人并不是北京人。
0: 对，我不是北京人。
1: 那怎么有创作这样一本关于老北京的生活的小说的想法呢？
0: 这要就从可以从我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来讲。虽然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我在北京读的大学，然后读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工作也是在北京，所以我从来北京上大学到现在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就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应该属于那种新北京人，就是在北京定居，拿到了北京户口，然后我内心对北京也非常认同，非常有感情，我是把北京当作我的第二故乡，然后这样来认知的。就是可能就是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北京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城市，它有非常现代然后非常发达的一面，但同时它也有非常传统和过去的一面。就是特别神奇的是，它这不同的特点它结合得特别的好，就特别的和谐。就是我没事的时候，我经常喜欢在北京各个这个大街小巷里边闲逛，然后就会有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比方说你在北京的一个街道里边走，我记得曾经我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小胡同里边走，那小胡同真的就是山路十八弯曲里拐弯，而且里面那个小房子小平房就是显得有一些破败，可能需要修缮，但是就是你再往前走一抬头，前面就是北京最繁华最热闹的金融街。
1: 对，
0: 会觉得非常的震惊，包括西单也是，就是西单附近也有好多就是小胡同，特别不起眼
1: 的
0: 小胡同，对。然后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受震撼，就是特别有冲击，会觉得
1: 就这个城市你发现了，
0: 对，
1: 就可以同时容纳这些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北京是一个特别包容和神奇的地方，它好像就像一面大海一样，就海纳百川，就什么东西都有。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来的什么地方，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你都能在北京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神奇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呢，接下来再可以说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因为我是在北京大学读的本科和硕士，七年呢大概都在中关村一带。大家可能知道中关村就是北京最发达高科技这样一个诞生的一个地方。我那几年七年的时间，我大概就是觉得我生活在一个非常热闹，然后一个繁华，还可能还夹带一点杂乱的这样一个地方。我硕士毕业以后呢，到了一家北京东城特别靠里的一个出版社，然后这个出版社它的地点它属于胡同区，它的周围全是低雅的小平房，还有一条一条的小胡同，就是像我们单位的对面就是一个文物。然后就是工作之余呢，还有周末的时候，我就喜欢在这里边走，就是随意走进一条小胡同就这样逛，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发现。就是我也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我有的时候走突然发现一个特别破败的四合院，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是大杂院了，就是它那个房檐上还有那些茅草，就是比较杂乱的长着，但是你一看可能会大吃一惊，这个大杂院就是我们现代最有名的作家之一梁实秋先生的故居。对。然后又有一次我走着就发现有一个特别齐整的一个小四合院，我再一看呢，他是蔡元培先生的故居。就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发现，
1: 不经意之间就发现了，
0: 不经意之间就会有这样的发现。就是还有一次比方说走，我会发现哦，这个建筑很有特点啊，它好像是中西合璧的这样一种建筑，一看它是那个段祺瑞执政府。就是我们的大家可能在课本里边都知道，就是318惨案，就是刘和珍君牺牲的地方。然后再往前走就是我们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先生的故居，还有我们的著名的戏剧家欧阳，有历史，非常有文化。但历史在哪儿，文化在哪儿，它就在你的脚下，
1: 对，
0: 它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身边。我会觉得非常非常受震撼。就是你在这些小胡同里边走，你随意的游走，然后你这样不经意的这样一种让你特别震撼的发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处在这个历史的场景里边，你就在跟历史对话。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就会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就是

0: 想把这些自己接触到的感触很深的这样一种历史跟现代这样一种关联起来写一部小说，然后我就把那个故事背景放在了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就是像我刚才说还有小马哥说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它很新它也很旧，然后它很动乱，但是它又充满生机，
1: 没错，
0: 对，我觉得这样的时代里边是比较有精彩的故事发生的。然后就是除了这些故事和人，然后我还加了一些老北京的民俗呀、地点呀，就是那个风俗习惯呀，这些比方说我在小说里边提到了城南到游艺元气春游，现在游园已经没有了，它已经拆掉了，大概位置就是在北京天桥剧场那一块，然后比方说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习惯去西山避暑，然后中元节的时候就是鬼节嘛，会在北海放灯，然后秋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喜欢去那个城南的陶然亭那儿登高，然后
1: 实际上这些民俗都是你在来北京之前所不了解
0: 的，我不知道的，我真的不知道对，
1: 就是在这个城市浸润的久了，对这个城市产生了感情，
0: 对，我会很感兴趣，会去寻找，会去有意识的去了解这些东西。
1: 哎，
0: 对，
1: 你看王明讲的非常好，讲他和这座城市的渊源，讲他在这里读书生活的感受，讲他由一个外来者慢慢地融入这座城市，并且找到了和他的情感连接。那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认识王苗。
2: 作者王苗，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士毕业，发表多篇儿童文学作品，曾获第一、第三届读友杯全国短篇儿童文学创作大赛优秀作品奖、2015年少年文艺年度佳作奖等奖项。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对这座城市充满了热爱和眷恋，由北京文化散文集《文学之城》即将出版。
1: 儿童文学作家王苗老师今天走进了小马的直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最新作品，这本书叫做《落花深处》。王苗刚刚已经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是通过三个主人公来展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样的一个动乱的又充满了勃勃生机的那样一个时代啊，他的这个一幅画卷。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讲这几个主人公吧，叶青之、陆爱怡、婉儿啊，这几个女孩，她们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啊，但是他们之间也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我们讲讲他们的故事，来。
0: 好的，这三个小女孩呢，她是来自不同的背景，她有不同的性格。我接下来就大概的一一介绍一下，就是那个叶静芝，她是跟随全家从南方搬到北京。她的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小吏，因为她本身上还有好多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传统士大夫那种比较刚直，然后比较耿直的这样一种特点，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就是显得太书生气嘛，他在那个官场上完全混不开，然后导致就非常的郁闷。就是静芝这个小姑娘呢，她非常聪明，她很文静也很懂事，就是像刚才小马哥老师说的，她对北京也经历了一个从不喜欢、很不习惯，然后到慢慢熟悉、慢慢喜欢的这样一个过程。她就可以说是整个书的这样一种贯穿的人物，通过她的眼光那去观察周围的事情，然后再通过她把所有的人物关联起来、串联起来，她相当于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人物，
1: 没错。
0: 然后接下来一个小女孩呢叫陆爱怡，然后她是一个高官的女儿，所以她的性格可能就会比较骄纵一些、
1: 张扬一些，
0: 对，比较张扬。然后她，但是这个小女孩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就是她的父亲在官场上浮浮沉沉，但是她的内心一直特别纯净。就是其实就是咱们一直在说这是一个特别古今新旧交替的这样一个，大家可以想象他的矛盾是很多的，但是呢他受的又是特别最时髦的那种西式的教育，所以他也很矛盾。因为他的家庭环境比较复杂呢，他很正直，他也很孤独，所以他很渴望别人的友谊。就小说里边就提到了，他特别想同静芝交朋友，但是他本身又很骄傲，有一点张扬，他又拉不下脸来，所以就显得有点小傲娇，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1: 其实我在看这个小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小说，就是这几个主人公其实也在不断的成长，你有没有发现啊？来，我们讲一讲婉儿。婉儿他的这个生活就更艰难一点，家里的情况。
0: 对，婉儿呢，他是另外一个阶层的代表，他应该是就是那个年代破落的八旗子弟的一个孩子。大家知道，就是那个清朝灭亡以后，八旗子弟好多人的生活是比较落魄。然后婉儿的父亲就是一个无所事事、整天坐吃山空的这样一个

0: 一个混混吧，所以网上的生活他很艰难，他小小年纪他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自己的父亲，但是特别可贵，这个小姑娘是外柔内刚，就看着非常柔弱，但是她特别坚强，然后充满生命力。还有一个，她是喜欢京剧，但是就是婉儿这个父亲呢，他虽然生活很落魄，但是他自视自己这个曾经的满清这样一个八旗子弟的那个身份，他是看不起这种下九流的戏子的，他就是坚决不让自己的女儿学习，他会去打他呀，虐待他呀，但是婉儿他就是非常坚持自己内心想的，他最后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学戏，然后最后走上了自力谋生的这样一种道路，就是非常鼓舞人吧。对，然后这三个女孩呢，就是虽然性格不同，她们的经历也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成长的主题，她们都有一种特别阳刚向上的心态，而且她们三个人之间的友谊是非常纯粹的，就三个小姑娘互相扶持，然后走出了困境，然后实现了自己心灵的成长。
1: 每一次做这样的小说作品，就是尤其是作者笔下的这个主人公的形象，都有人会问一个问题，我又看到这样的问题了啊。有朋友说，哎，这三个小女孩，文明老师，你觉得哪一个自己和这三个小女孩更像？
0: 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有一个朋友读了我的那个作品以后，他说我从那个叶景志的身上读到了你自己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对，因为作家是没有办法向读者完全隐瞒你自己的。在这儿呢，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这三个小女孩，她虽然都是我虚构的，但是她不是完全就是凭空捏造的，就是是我读了大量的史料还有人物传记的时候提炼和凝缩出的这样一个三个典型的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集中的阅读了在北京生活和工作过的大量的女作家、女艺术家的这样一种回忆的文章和史料，因为这三个我是想写以三个小姑娘为主人公的一个作品，所以我有意的读的是女作家的这样一种东西，然后就发现了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内容，然后这种东西非常触动我，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趣的小故事。大家知道，中国最有名的儿童作家之一可能就是冰心先生。我在读史料的时候就发现了冰心先生提到了这样一个小细节。大家知道，冰心先生的父亲就是当时民国海军部的一个军官。然后他呢，同就是黎元洪，就是当过那个民国的总统大总统黎元洪，他曾经是好朋友。对，但是呢，就是冰心先生的父亲就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在黎元洪得势的时候，他的父亲从来不去拜访他，但是黎元洪下台失势了，他被囚禁在瀛台，然后冰心先生的父亲去拜访他，当时没有任何人去看黎元洪。然后冰心先生的父亲去了，他就陪着黎元洪一起喝茶，一起下棋，一起聊天。然后他的父亲回来以后对冰心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整个就是触及我的心灵。然后冰心先生的父亲对他说那儿特别特别的冷，冷极了，说我要知道他那么冷，我就再多穿一条裤子去。然后假如读过这本书的读者可能知道，我就把这个细节用到了叶景之的父亲身上。
1: 没错，
0: 对，我可能觉得还是叶景之，包括这种外来人的眼光，包括他对北京从不熟悉到熟悉，到从不喜欢到喜欢这个过程，跟我本身的经历比较像。对，就特别受触动，就是感觉像我们过去的那种受这个传统士大夫教育的这种人，他们身上的这样一种不慕强权，就是坚持初心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贵。就是所以说我触及我的心灵，所以我可能也用情特别多。假如会非要回答那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叶景之跟我本人可能更像一点。
1: 好吧，小主人公叶景之，其实这本书的这个视角就是通过叶景之、陆爱仪、婉儿这三个人他们的故事展开，然后展开的这个大时代的这个画卷啊。
0: 对，
1: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来了解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王苗老师的《落花深处》。
2: 落花深处以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的北京为背景，讲述了来自不同家庭和社会背景的三个女孩叶静之、陆爱仪和婉儿的故事，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老北京童年生活图景。三个女孩身处时代的漩涡中，每个人都经受了生活的磨难，但他们身上有一种坚强向上的力量，帮助他们各自成长。丰富生动的

0: 历史细节，亲切真实的世情百态，俊逸高远的韵致格局，清新淡雅的文字风格，一幅独具气象的老北京风情卷轴向读者徐徐展开。
1: 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是王苗的作品《落花深处》。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要和各位一起来聊啊。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老北京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这些年有很多，那大家印象深刻的都有哪些？粉红兔子说，去年小马哥的节目曾经介绍过京味作家刘一达的作品啊，还将他的那部小说《红案白案》送给我了啊。多年前就读过刘老师的很多作品，有一年的书是他的作品《北京话》的新书发布会，我还特意去参加那个书市的活动，并且得到了签名书。还有下面这位蜥蜴长歌，他说从电影《骆驼祥子》的《城南旧事》，屏幕上呈现了老北京这方水土养育的人们的苦乐年华；从话剧《茶馆》《三幕》《老裕泰的兴衰》到《龙须沟四世同堂》，舞台上演绎着小人物在大时代风云变迁下顽强活着；从老舍对生于满族正红旗下的追溯与回想，到郁达夫故都的秋那份挥之不去的情仇，再到刘心武包括刘一达笔下忆旧忆新的从贵族到平民京城众生相的用心描摹书写，共同绘制出了老北京风情的清明上河图，胡同深处的叫卖与歌哨，西四东单鼓楼前的喧哗叫卖，还有天坛的明月，北海的风，卢沟桥的狮子，潭柘寺的松，有沉醉京城旧文化的怀想，也有对日新月异新北京风貌的这种期许和怅然。京腔京韵自多情，从中也生发出了心中真挚与深沉的爱。你看短短的这一段文字，其实他说到了很多作品啊，隶属了，比如说从电影啊到这个话剧，再到文学作品等等啊，包括北京的一些这个所谓标志性的一些地方，西四东滩是吧，鼓楼等等啊，你看，这是记忆长歌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袁家秦林说，初中时学过老舍先生的话剧啊，《龙须沟》那篇课文啊，描写北京一个小杂院啊，小四合院啊，四户人家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的命运啊，比如说为人耿直正派的老艺人，还有恶霸忍辱负重的程阳子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人物都非常的鲜活啊，这些还历历在目啊，总是出现在脑海当中。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王苗的《胡同深处》这部小说。一般我们读到的很多的这个所谓儿童文学作品啊，大家都以现代啊这个故事为蓝本啊，现代的这个背景为蓝本，但是这部作品它是以20世纪的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的老北京作为一个背景，来书写了三个女孩她们在其中发生的一些故事。这样，王苗，咱们下半时段回来，详细的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

0: 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儿童文学作家王苗的作品《落花深处》。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就是请大家来说，这个你印象深刻的反映老北京生活和风情画卷的这样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都有哪些？这样，王苗下半时段开始，咱们还是读几条大家的留言，因为大家的留言太多了啊！这个皓首说了，勾勒老北京的生活和风情画卷的文学影视作品，首先想到的那一定是老舍先生的作品，比如他的话剧《茶馆》，还有郭宝昌老师编导的电视剧《大宅门》这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吧？吴聂说，他说这个突然想起的就是所谓崔岱元老师当年的作品啊，这是木心歌。对，他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崔岱元老师描写老北京美食的京味儿和吃货词典，我记得自己当时那可是一边流着口水一边看的，写得太精彩，也实在是太馋人了啊。还有人提到了黄城根儿以前的一部连续剧，大概是90年代中期左右啊。思念只缘为你说，印象最深的就是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啊。这个起始于抗日战争前啊，结束于抗日战争的幸福时刻。书中的人物背景在老舍先生的笔下都非常的灵活啊，有放弃知识立志报仇的钱老人，有虚伪的卖国贼等等啊。细品这本书，会让人置身于当时的那个北平城，也深刻体会到社会的环境和人性的那种善恶。有时候在最感性的话题了，想说的有很多。老舍的作品京腔京韵，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儿。读过《四世同堂》和《正红旗下》啊。看过话剧《茶馆》和《骆驼祥子》，那都是不错的代表作品。另外特别喜欢北京台的《这里是北京》节目，那才叫过瘾嘛。然后就紧跟着这个读了这档节目出的书啊，值得珍藏。比如说像《九门内外》啊，这阿龙的作品《街角的老北京》，还有崔岱元老师的很多作品也都各具特色。很多个周末，我都是手里捧着书去探寻，印证书中的一个个地点别有一番情趣。有朋友也想问王苗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本书当中很多民俗风物、自然风景、人文地理啊，因为我们刚才开篇就说了你不是北京人啊，关于这样的一些知识啊，关于这样的一些包括地点，因为你这本书当中也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东西啊，
3: 对，
2: 你是专门去考察了还是怎么的？
3: 我真的专门去考察了。我一开始说我这个写作缘由的时候，就是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北京的各个小胡同里边走，然后就是你大家都说那个行读千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就是你真正实地去走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你像刚才那位读者的留言，他说他拿着书去走，就是跟他不走时看书，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觉得就是好，分好几个方面吧，就除了实地走，还要有意识和系统性的这样一种研究。因为包括这个过来也算有一点跨界吧，也是工作以后，然后因为工作原因我对这一块接触的比较近，然后也是寄养难耐吧，然后开始慢慢琢磨，开始写。
2: 那写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带给你的是什么，你的感受？
3: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特别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是也是帮助我成长。因为我觉得虽然就是你不管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边，包括你是经历过什么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的童年他可能会有一点点难以愈合的这样一种伤痕在里边。就是我自己通过写儿童

0: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让我去回溯到自己的童年，然后不管是去那个重新回溯也好，包括是去这样一种从那个往后看往前看也好，我觉得对我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就是我会慢慢也会发现自己好像这个童年可能离开自己很久了，但通过写的这个东西我就会发现，哦，我找到了自己，我找到了我过去的那一种特别纯真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我觉得儿童学使人年轻，使人纯真，我觉得对对对，所以有兴趣的人不管是成人也好孩子也好，我都建议大家来读。
1: 好，希望王明自己能够在儿童文学的这个创作这个道路上越走越远。
0: 谢谢，我继续努力，
1: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
0: 谢谢。
1: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推荐了王苗的这部作品落花深处，也推荐给电波那端的你啊，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读一读这部作品，尤其是我觉得父母和孩子一起来读一读啊，共同的来了解老北京的文化，同时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我们也能够让孩子能够得到成长。这就是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2: 朱记篮球人的故事，
1: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球文脉。
3: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朱记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诸暨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米7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比 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比 A MVP 一路打到浙比 A。杨泽宇与张豪杰、杨少伟等球星一同入选诸暨队。他上场次数虽然不算多，但每场比赛他都会。

0: 随队去现场学习传球打球的思路，以及小个子球员如何打好后卫。杨泽宇的篮球基因根植于黄桐江东畔的市板坞村，这个把篮球当作生活必需品的村子，见证了他从五年级摸球到成为球队核心的蜕变。六年级时，教练一句“反应快，传球准，是块后卫料”，让他找准了赛场定位。凭借小快灵的风格，他在中学时期两夺诸暨市联赛丙组冠军，更在2024年第二届西施村比 A 中，以总决赛26分、4篮板、3抢断的战绩率队夺冠，加冕 MVP。铁臂阿童木的绰号也随之传开。2024年的夺冠场景仍历历在目。杨泽宇回忆道：“当时确实跟做梦一样，夺冠时很激动，团队的努力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今年村比 A 市板坞村队新加入了3名年轻球员，老辈们渐渐淡出，市板坞村的年轻一辈就应该接过接力棒，让更多人感受到市板坞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比 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三，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比 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比 A， 浙比 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2: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1: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萌萌，你也赶紧下来啊。
2: 嗯，这。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来人！快来人啊！
1: 救！
2: 喂喂，
1: 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6: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5: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6: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5: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外出去的时候不稳，回来你也回不来，那你在运动场上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就有问题。
1: 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 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

0: 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

0: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

0: 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 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2: 我国高质量

0: 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4: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000亿元，达1.0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铁骑带刀，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我猜大家现在最想问的就是这天到底要热到什么时候。好消息来了，高温明天就休假，今天是本轮酷热的收官日，今天最高气温还是会冲向38度。市气象台也说了，今天依然是晴热高温控场，傍晚之前大家还是要防着点说来就来的午后雷阵雨。真正的转折在明天19号，随着雨水正式上线，像前几天那种37、8度的炙烤会有所缓解。不过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咱们会从干热切换成闷热，身上那种黏糊糊的感觉会更重，还是离不开空调。正好赶上周末，这边给大家3条伏天小建议。首先第一点，多吃点瓜类、绿豆汤，还有饮食清淡点，重油重辣的咱们这两天先忍忍。第二点呢，空调房待久了记得定时开窗透透风。第三点，天热出汗比较多，到家勤洗澡，保持皮肤干爽。最后提醒，森林火险等级还是极高，严禁野外用火。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我是刘纯，祝大家出行平安，心想事成。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 大米先生、糖纸、不下龙酒、几多泉、Beer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
2: 这一天，小猪佩奇谋划着和弟弟乔治溜出去看恐龙展。
3: 乔治，听我说，想不想去看恐龙展？
4: 恐龙啊呜，看恐龙，嘿嘿。
3: 嘘，妈妈不让我们自己出去，所以我们得偷偷去。
4: 好啊，嘿嘿，恐龙，看恐龙哦。
3: 乔治，等等我。乔治，别乱跑，你又不认识路。
4: 大街上好热闹啊。
3: 乔治，有个阿姨跟在我们后面好久了，你认识她吗？
4: 阿姨不认识。
3: 她总跟着我们，我们还是回家吧。
4: 恐龙，我想看恐龙。
3: 乔治，别跑啊。
5: 小朋友你们好呀，听你们说要去看恐龙展，正好我这里有票，我们一起去看吧。我也很喜欢恐龙呢。
4: 好，嘿嘿，看恐龙。
3: 乔治，不可以，我们不认识他。
4: 对，不认识。
5: 别怕，我又不是坏人，我们一起去郊游看恐龙展就成好朋友了呀。看，阿姨还有巧克力和蛋糕呢。
3: 谢谢阿姨，我们不吃，爸爸不让我们吃陌生人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要去找爸爸，让爸爸带我们去看恐龙展。快走吧，乔治。
4: 好的，找爸爸。
5: 我认识你们的爸爸，我带你们去吧。
3: 我们可以自己找到的。咦，您看，那就是我的爸爸。爸爸，爸爸，我们在这里。
4: 爸爸，嘿嘿嘿。
6: 佩奇，乔治可找到你们了，我和妈妈都急死了。
3: 爸爸，那个阿姨说认识您，要带我们去找您，还要带我们去恐龙展。
6: 您好，请问您是？
5: 那个，你好，对不起，我认错人了，以为是亲戚的孩子。
6: 佩奇，乔治，你们怎么自己跑出来了呢？回家没看到你们，我和妈妈都急死了。幸亏看到桌上放着游乐园恐龙展的广告，猜你们可能过来看恐龙展了才找过来。你们走丢了可怎么办？
3: 爸爸，我们错了。
6: 爸爸妈妈不是嘱咐过你们不许单独外出玩吗？刚才多危险呢。

0: 你们要是跟他走了怎么办？
1: 爸爸，对不起，我们以后不偷偷乱跑了。
2: 他给我巧克力和蛋糕，我没吃。
0: 这一点要表扬你们，没有跟陌生人走，也没有吃他给的东西。
3: 对呀，爸爸之前说的话我都记着呢。
0: 很棒，佩奇乔治，如果刚才那个阿姨继续跟着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甩开她。可以找身边商场店铺的工作人员，看到警察叔叔也可以告诉他们你们碰到危险了。可是如果在偏僻的地方，千万不要大喊大叫，惹怒了坏人就更危险了。
3: 好的，爸爸，我都记住了，而且我身上还有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如果有急事可以联系到您的。
2: 我也记住了。
0: 好的，佩奇乔治，走，带你们去看恐龙展。
2: 恐龙
3: 耶！
4: 小孩外出需陪伴，路遇危险巧应对。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新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徐从祥，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50多年来，他扎根田间，用好种子、好方法，种出了好收成。
5: 我是个农民，赶到好时代，不然给政策，地里有奔头。
4: 用新技术、新装备，带领万千农户焕发新面貌。
6: 我们当地啊有句口号，叫做什么？优质高产多大量，就找老毛徐总祥。
4: 他团结新农人，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5: 多种粮、种好粮，种出高产优质的粮食，带领广大农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4: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8: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威来弄 FM982 珠广早交通，
9: 路况信息、
10: 出行攻略，
9: 为您导航早高峰。
8: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1: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好的，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 FM98.2 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早交通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大家呢也是听到了我的声音，今天是周六，在电波的这一端是我今日的当班主播文辉。在周六的清晨，向各位听友粉丝来问好了。此时此刻您在哪儿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下的心情又是如何，今天的晨间有没有去适当的锻炼，今天的早餐又是吃了什么，都欢迎各位加入到982朋友圈，来到我们的982融媒互动直播间，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参与节目互动和分享了。进入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号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公众号的菜单选项右下角点选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感谢到的是由驯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节目提供的奖品支持。那么同样呢，各位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早间，在咱们诸暨路面上有发现什么路况通行的情况，

0: 况，早高峰的时段也别忘记甩进融媒直播间了。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0: 及时的通行路况，早交通的时段，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目前永泰温高速啊，在北仑支线的东向西方向，距离后塘河啊不到3公里的位置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的车辆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0: 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1: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诸暨，向诸暨来问候一声早安。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是诸广早交通周末特别版，今天呢是7月18号周六的清晨，也来看到融媒直播间当中大家来的也都非常早啊。那韩大哥是又是刚刚到达零点就来早交通打卡报到了，专副也是来的挺早的啊，4点来钟就去晨跑了。然后呢，看到燕双飞啊说又是咱辉总啊辛苦 ，DDH 说金牌主播辉总好打卡了。

来吧，先来聊聊天气我们来说到的是浙江省内的天气相关的情况。可以先问一下大家，今天这样的一个周六清晨，觉得早上的温度有前几天大概这个点位那么热吗？好像今天早上啊，这个出门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前些天啊，好像一早出门就有一种啊炎炎夏日扑面而来的感觉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浙江天气的消息，这个周末天气将会迎来转折。像今天浙北的部分地区就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出门得记得备好雨具了啊，别像昨天下午那样，哎，这雨呢是说来就来，说下就下。昨天下午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啊都被淋了个猝不及防啊？然而呢，虽然有雨，但是依旧压制不住气温的热情。今天省内多地日最高气温仍然是有35到37度，建议大家呢在周六的时候啊，今天还是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了。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等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好消息呢是19到20号高温强度会有所减弱了。全省的天气，今天的浙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那么明天周日啊，浙中北和浙西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部分有雷阵雨。今天早间的最低温度啊，全省呢是27到29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刚刚在问说今天早上大家觉得有前几天啊一早那么热吗？赵云富就在说啊，金牌主持辉总早上好啊，今天有点风，但是感觉也是热的啊，挺热闹的。也看到了老粉灰太狼的消息，今天早上的话呢，大家如果有在诸暨路面上发现及时的路况的一些情况啊，通行情况，也都欢迎甩进融媒直播间当中了。

仍然挺热的天气啊，毕竟还在伏天当中，暑热当前呢，大家是不是都离不开空调啊？当然了，空调也需要合理使用啊，送上一些小贴士啊，合理使用空调，避免贪凉感冒，然后家中的一老一小或者说体质较弱的人群，应该尽量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并且及时补水。有户外的工作者呢，也需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随身也要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平安度夏。另外呢，还有一些高温天的巧妙应对小妙招。首先呢，是多通风，保持周围环境自然通风。人啊，其实不应该在空调环境当中待过长的时间。就是虽然是空调房啊，挺凉快的，但是长时间的这个密闭不通风啊，对人体的健康其实也不好。我们可以定时的打开窗户，让室外的新鲜空气啊循环流进来。还有呢，就是要多喝水啊，这样的天气伏天一定要多补水。可能口渴的时候啊，觉得挺渴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身体很缺水的时候了。尤其是夏天出汗多，要喝一点淡盐水啊，补充身体的电解质。再有呢，就是多休息啊，注意保持充足睡眠，有规律的生活和工作，这样的也能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刚说到的是三个多，接下来也要说到两个少。这第一少就是少外出，避免呢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十六点这一气温最高的时段外出。当然了，如果确实有事儿的话呢，也要做好防护措施，切忌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之下。再有呢，就是少耽误啊，这一旦发现头晕、恶心、胸闷，这些呢是中暑的早期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并且喝凉水降温。病情严重的话呢，也要立刻到医院治疗，这真不能耽搁啊。

看到荣梅直播间当中 DTH 在说，感觉天气还是很闷热啊，一早就出了挺多汗的，但是相比前几天，哎，体感上气温稍微低了一些。张夫在说啊，惠总给呐喊大哥警告一次啊，这几天每天都是什么11:59啊，就前半夜啊11:59就开始打卡了，这不是打晨卡，这是打了后半夜卡啊。确实我在后台看到啊，今天呐喊大哥打了这张卡，正经是00:00啊，这谁能早得过呀。

DTH 就在分析啊，说那哥是不是这个点儿睡觉的啊？也有可能，但是那哥平常起的也挺早的，那这个晚上确实睡眠的时长不算很长啊。我们需要呐喊大哥本人出来现身说法一下啊，给大家解释一下。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来自小七哥任贤齐、阿牛和光良，《浪花一朵朵》，会唱的可以一起来。

这样的话呢，这潜伏下去啊，在秋冬季节会引发身体的不适，所以建议呢，也不要太过于啊贪冷水澡，洗澡的水温建议呢在35到38度还是比较适宜的。

0: 那不是在说三伏贴不是万能贴吗？有朋友在问啊，这三伏贴就是哪些情况可以贴，哪些人群需要谨慎使用啊，也来跟各位稍微科普一下啊。三伏贴对应这几类疾病可以记一下啊，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反复感冒、慢性咳嗽、哮喘、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还有呢就是消化系统方面的疾病，比如说功能性消化不良，经常出现腹胀、胃胀、胃痛等症状的虚寒性体质人群，再有呢就是虚寒性的妇科疾病，比如说宫寒、月经量少、痛经等，再有呢就是寒湿性的关节肌肉疾病，比如颈肩腰腿痛、寒湿性关节炎，以及虚寒慢性疲劳综合症。如果有怕风、怕冷、疲劳、容易感冒的人群啊，这些情况啊，可以对症的来进行使用。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是明显不适合贴三伏贴的，就各种发热类疾病或者感染性疾病的发热期、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以及咳吐黄色浓痰、咳血或经常口腔溃疡等内火偏旺者，以及贴服的部位的皮肤有创伤、感染、溃疡者，再有呢就是对贴服的药物或者敷料成分过敏的人、皮肤过敏、瘢痕体质者，以及孕妇、糖尿病、血液病、恶性高血压、严重心脑血管病、肝肾功能不好啊、支气管扩张、恶性肿瘤患者，以及疾病处于疾病发作期啊，都需要谨慎使用。还有贴敷期间呢，也需要避免剧烈运动啊，别大量出汗、淋雨、直吹冷风，也不要去吃生冷、辛辣、油腻以及发物，贴敷后不宜冷水洗浴啊。要点还是挺多的，提醒大家注意。看了一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会过渡一下整点对时，整点过后再回来。
1: 畅享出境越 K 越嗨，秋季爽健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2: 怎么参与？超简单，
3: 即日起打开新视野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享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1: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新视野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4: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1: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5: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6: 强对流天气防护指南，揭秘强对流天气背后的秘密，教你几招轻松应对恶劣天气。强对流天气来袭，出现狂风暴雨加冰雹等极端天气，那么什么是强对流天气呢？它又有哪些特点呢？今天一同揭秘强对流天气背后的秘密，教你几招轻松应对恶劣天气。强对流天气是指无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产生的天气现象，包括雷雨、大风、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等。这些天气现象往往伴随着雷电，突发性强，生命时短，决定